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

0: 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好。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

0: 受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0: 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653名抗美援朝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的志愿军中，团职以上干部就多达249位，他们中的军级干部有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第39军副军长吴国章，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和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1951年，时任志愿军第50军副军长的蔡正国率部在朝鲜汉江两岸成功阻击了联合国军50个昼夜。1953年，在一次作战会议中，蔡正国遭遇敌机空袭，不幸中弹牺牲。蔡正国牺牲时，儿子蔡晓东出生还不到两个月。
1: 直到18岁那一年，母亲才告诉我，我的父亲叫蔡正国，18年前牺牲在朝鲜战场。我是一个烈士的后代，我母亲呢郑重地把我父亲的这个遗物交给我了。这个毛背心呢，是我父亲遭轰炸的时候，抢救从身上给脱下来的，上面还有弹孔，在胸部和腹部。这个呢，照片呢，应该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吧。我父亲后来第二次入朝，就不知道我母亲已经怀了我了。这些历史，尤其是对我来讲，是更加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是共和国的历史，也是我个人成长的历史。
0: 在70年前那场极端残酷的战争中，由于条件所限，很多志愿军烈士永远长眠在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0: 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老兵张书义，曾担任过志愿军烈士安葬组组长。许多年过去了，张书义的心底始终深埋着一件极少提及的战地往事。1951年5月的一天，正值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张书义正随部队向38线以北进行战略转移，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他的面前。
1: 下来了一个朝鲜人民军的军官，他说：“志愿军同志，往前走3公里，有一个志愿军的战士牺牲了。”
0: 听到战友牺牲的消息，张书义顾不得危险，带着一名护士骑马朝着38线以南狂奔而去。没过多久，他们在一处阵地找到了烈士遗体。
1: 他的身上的遗物有多少呢？卡宾枪1支，子弹50发，志愿军入朝守则1本，还有一个空干粮袋。护士抬到他的头，我抬到他的脚，放在里边的时候，我们那高大姐说：“战友，你长眠在南朝鲜了，胜利以后我们一定接你回国，我们忘不了你。”
0: 时光荏苒，当年掩埋战友的地方早就难以辨认，但对长眠于异乡战友的挂念却成了张书义心底最难解开的心结。2013年，在中韩两国政府的友好协商和共同努力下，韩方承诺向中方移交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怀古他乡的志愿军烈士魂归故里。先通常向先烈致敬。机场上437名礼兵托举着英烈的遗骸，用整齐划一的步伐，一步一步向祖国和人民走来。

2014至2020年，韩方陆续向中方移交了七批共716具志愿军烈士遗骸。2020年9月28日是第七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举行的日子。这天清晨，家住沈阳的李维波早早起床，穿上军装，戴上军帽，细致地整理军容，一如当年奔赴朝鲜战场。

0: 时的样子。
1: 老战友，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这是来看你们的家人，这是咱们年轻的新战友，想起咱们上战场的年纪和他们差不多，不过咱们的文化程度不够，他们现在整体都比咱们强。老战友，你说现在这日子都多么好，都是你们的牺牲换来的，现在咱们的国家强大了，生活越来越好，可是越好的生活我越想你们呢。

0: 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志愿军经受锻炼的部队多达290万人。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稳定了朝鲜的局势，也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傲骨铮铮，亮四海，碧血殷殷，燃八荒。他们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用自己的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无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他就会怕他。我们跟他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1: 中国人民呢、真的是走起地来了，这夜不得的夜滑了啊，是不好办的。
0: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国际地位。对此邓小平曾说过，我们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0: 1993年7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江泽民为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题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放光芒。”2005年10月28日，胡锦涛访问朝鲜，在参谒中朝友谊塔时，胡锦涛趋前整理花篮缎带，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2020年10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献，深刻阐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1: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0: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做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必将铭记。

0: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东北地区气温已经接近零下。鸭绿江派志愿军第40军冒着绵绵秋雨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1: 1950年10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侦察情况。为了隐蔽行踪，他们昼伏夜行，避开大路，在朝鲜的崇山峻岭蜿蜒前进。夜色中的山林一片寂静，只有敌人的夜航侦察飞机不时地在头上轰鸣，不断投出一串串闪光耀眼的照明弹。带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志愿军第40军副军长蔡正国。随着部队深入朝鲜，蔡正国和战士们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大部队进入朝鲜之后，战斗很快打响。经过10月25日至11月5日的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败退至38县。
0: 蔡正国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年，23岁的他参加了红军，并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蔡正国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
1: 长征结束之后，蔡正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蔡正国已是第4野战军的著名战将，被誉为常胜师长。1949年7月，蔡正国升任第40军副军长。1950年，带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0: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久，蔡正国受命赴志愿军第50军任副军长。不久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第3次战役打响了。
1: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集结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分左右2路，向在38县设防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2: 第二次战役之后呢，美军和南朝鲜军

0: 退败三八线，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然后向南扩大战果，进而与美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1: 1950年12月31日，处于联合国军第一道防线的临津江，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气温已降至零下。17时，几颗闪亮的信号弹划过夜空，密集的炮火拉开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序幕。伴随着轰鸣的炮声，在副军长蔡正国的指挥下，志愿军第50军的前卫突击部队冲进江中，趟着齐腰深、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水涌向对岸。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30万中朝士兵涉渡冰河，冲破防线，一批批志愿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更多的战士们仍鼓足士气向前猛冲。面对强大的攻势，联合国军一线阵地很快崩溃，开始大举向南撤退。渡过临津江后，副军长蔡正国指挥第50军向联合国军第二道防线上的高阳继续追击。
2: 1月3日晚，第50军149师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仙游里以南，听到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战士们迅速占领了公路旁的高地，向下一看，山下一大串的灯光像一条长蛇一般顺着公路向南移动。这支机械化部队正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
1: 英军第29旅是一支战绩骄人的部队，这支军队曾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的统帅之下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参加过阿拉曼战役，教训过德国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诺曼底登陆中打出声威，尤其是其所辖的皇家重坦克营，更是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成为英国陆军的骄傲。
0: 英29旅的重型坦克营，它是英军的一个装甲劲旅，而且也是联合国军的一个王牌。它装备的是最先进的，当时的百夫长是重型坦克，联合国军吹嘘为就是陆地巡洋舰。
1: 如果能歼灭这支部队，无疑将对敌人造成重大打击。当时敌人正借助机动优势，沿公路迅速向汉城方向撤退，一旦他们撤往汉城，再想消灭他们将会难上加难。战机稍纵即逝，怎么打，在哪儿打，副军长蔡正国与其他军部首长对照着作战地图反复讨论，最终将截击地点选在了南侧的佛弥地山谷。佛弥地位于高阳以南，紧挨着汶山至汉城的公路，这条公路从狭窄的山谷中穿过，两侧都是高地，便于开展伏击，独特的地形无异于天然的坦克坟场。第149师的战士们火速赶往指定位置，隐蔽在公路两侧，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天罗地网。
2: 当时第50军的装备十分简陋，面对装备如此精良的英军部队，不要说反坦克炮，就连火箭筒也没有，每个班只配备有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再就是每个战士身上的4颗手榴弹。
1: 虽然装备差距悬殊，但埋伏在预定位置的第50军战士斗志昂扬，副军长蔡正国亲自打电话鼓舞前线的将士，大家心中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发誓坚决不让一辆坦克跑掉。没过多久，山谷北口射出两道白花花的光柱，坦克一辆跟一辆的出现在公路上，轰轰的马达声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动。当敌人大部队进入伏击范围时，两侧高地上的志愿军战士迅速向敌人猛烈射击，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战士冲到坦克跟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炸毁坦克一弹，遭遇伏

0: 击的英军坦克一时间乱了手脚，能开动的坦克在狭窄的公路上四处乱撞，用枪炮盲目还击，佛米里山谷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
1: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第五十军149师将英军第29旅的皇家奥斯特来福枪团第一营和第八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歼灭。这是志愿军历史上首次以步兵武器歼灭大批量重型坦克的战斗。
0: 1951年1月11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向第五十军发去了嘉奖贺电，人民日报以大幅的版面报道了这次战斗。副军长蔡成国率领的志愿军第五十军也因在高阳战斗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一战成名。在朝鲜前线取得重大胜利的第五十军的战士们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南追击敌人，驱敌至37线附近。
1: 正当第五十军乘胜追击时，突然接到彭德怀司令发出的停止追击的命令。副军长蔡振国受命将已推进至37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源以北山区，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志愿军入朝作战2个月以来，一方面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另一方面，随着战线逐步南移，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已经从100多公里延长到了500至700公里。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当时朝鲜战场白雪皑皑，冰雪覆盖着大地，在敌机持续不断轰炸下，几乎所有能栖身的建筑都被摧毁殆尽。无处栖身的志愿军只能爬冰卧雪，同时面临寒冷与饥饿的双重考验。王彪老人当年是志愿军第五十军军部警卫连的警卫，负责副军长蔡振国的安全工作。如今战争的岁月已经远去，但当年的经历早已成为了老人心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
2: 一个班挖一个坑，2米4毫米的位置挖进去，上面弄点树枝草盖上，在里边冻得够呛啊，地下是凉的，吃把烧饭，弄把冰雪，就那吃了。
0: 志愿军战士由于得不到有效的补给，再加上极度的疲惫，不少人都患上了夜盲症。
2: 下午一样，那天晚上就要出来，完了我听见有动静，我说那里家呼啦呼啦一动，他看见是我，那么小王吗？我说怎么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再回去那个，我的眼睛看不见，我只能这样表演这个动作。再回去把他的维他命啊给我，他你拿回去吃了的，这蔡委员对我们真好。3天以后，通知连里把他到司令部领了维他命，吃完维他命很快就好了眼睛。
0: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振国率领第五十军展开了紧张的布防任务。战士们在汉江南岸的群山间挥舞着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构筑工事。大家心里都深知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道理，许多战士的汗水湿透了棉衣，手上磨出了血泡。第五十军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横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英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带。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把汉江南岸的群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金砖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699-6672。
0: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金砖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699-6672。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7: 一场好戏。
8: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9: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8: 共守美好家园。
10: 国家记忆。

0: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以23万余人的地面部队兵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攻，剑指汉城。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反攻，志愿军迅速从全面休整转入战斗状态。
1: 抗美援朝的第4次战役打响了。
0: 这次反扑，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汉江以南组织防御的志愿军第50军首当其冲。而此时，军长和政委远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议，指挥全军作战的重任落到了副军长蔡正国的肩头，命令要求第50军不惜一切代价。
1: 坚守汉江南岸阵地，蔡正国随即指挥第50军在汉江南岸对美军的反攻进行阻击。美军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反击，让志愿军部队一时间措手不及。此时，新入朝的志愿军换防部队还没有抵达预定位置，如果不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将对志愿军部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 蔡晓东是副军长蔡正国的小儿子，他曾多次听父亲的战友为他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当时那个汉前组副司令呢，给我父亲讲的就是说，你无论如何要给我守7天。我父亲呢就跟这个汉副司令讲呢，就是说，你要我守多长时间，我就守多长时间。
1: 蔡正国深知此次阻击战的重要性。 面对敌人如此大规模的疯狂反攻，究竟如何在武器装备差距巨大、粮弹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阻挡住敌人进攻的步伐呢？他对照着军事地图反复思考，敌人的此次反攻以汉城为主要进攻方向，如果能控制住通往汉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将大大限制住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 最终，他们决定将阻击重点选在了第1道防线上的白云山、茂洛山、修理山地区。这一地区控制着从水源通往汉城的公路以及一条铁路，三座山峰如同捍卫汉城的大门，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1月25日，第50军第149师第44期团坚守的白云山正面阵地。
0: 受到了美军的猛烈进攻。坚守到第7天的时候，第44师团的战士们已经数天没有吃过饱饭，甚至连一把炒面、一把血都没有了。有些连队所剩的武器仅仅是石头、铁锹、十字镐。即便如此，44师团仍然顽强地阻击着敌人。
1: 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第44师团的将士们几乎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炮火轰炸下。

0: 阵地上甚至连一把干净的血都找不到，但他们仍然以超人的毅力，依托简单的野战攻势，阻击了敌人11个昼夜，以344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200多人的战绩。此外，在茂洛山阵地，第50军第443团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激战。从1月27日开始，敌人轮番发动大规模进攻。
1: 这时候，团长啊，接到蔡振国副军长来了个电话，问他：“你茂洛山打得很激烈，你问司令报告情况了，打得很激烈，你怎么样？你能不能守住？”对，团长说：“我把同心圆、警卫圆、炊事圆、马夫这些都动员上去了，首长放心。”
0: 得知这一情况，蔡振国百感交集，只能忍着心中的悲痛，鼓舞战士继续战斗。短短几日战斗，已经给第50军带来巨大伤亡，但此时的第50军必须继续阻止敌人。第50军第443团顽强作战，以人在阵地在的信念，与敌人激战8昼夜，共毙伤敌军15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在修理山的主阵地上，第50军第444团面对的是美军第25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敌人的飞机轰炸、猛烈炮击如同机枪般密集。第444团在武器装备、兵力差距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打退美军数次进攻，坚守至2月4日，奉军部命令撤离修理山阵地。
2: 那时候我们部队的满员的，一般都是在一个连队180人，打到就是一个连队剩几个人了，残酷极了。最后就是没有弹药，拿那个30砸敌。
0: 在战斗最激烈的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第50军。你们数日鏖战，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英勇鼓舞了全军。
3: 1951年2月7日，志愿军第50军第2道防御阵地被美军突破，第50军主力部队奉命撤退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继续阻击敌人。
0: 在汉江阻击战中，第50军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与阵地共存亡。最终，蔡振国副军长指挥的志愿军第50军在汉江南岸坚守了25昼夜，又在汉江北岸坚守了25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3: 1951年4月，第50军奉命撤离前线，回国休整。3个月后，蔡振国与所在的第50军再次受命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2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的敌人依然态度嚣张，在谈判中提出了已被他们占据的北方海岛换取开城的无理要求。为配合谈判，第50军奉命展开渡海登岛作战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志愿军陆海空军第一次与美国海军空军直接交锋。蔡振国所率第50军在志愿军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利用机帆船实施2栖登陆，先后收复段岛、探岛、大和岛、小和岛等10多个岛屿。军事较量的结果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得不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谈判方案。
3: 1953年4月12日，第50军军部所在地青龙里，乍暖还寒，空气中仍旧透着阵阵凉意。蔡振国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0: 9时40分左右，夜空中突然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青龙里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
1: 当晚敌轰炸机对军部青龙里采取了地毯式密集轰炸，顿时青龙里火光冲天。
2: 光亮听见飞机来了，就往手上的跑，刚听到飞机来，轰，门都飞了。
3: 炸弹下来不行，摩擦空气就行，咚一下就直接轰过去。醒来以后，结果在想我还活着，但是我得赶紧伸手，右边是金长，这边是科长，一摸金长没有。
2: 我第一个跑到那里一看，蔡文章在那院里一躺，我心都凉了。二瓜子，又这么叫，就来再骂这个洞，我没劲儿了，我得赶快找胡子。
0: 敌机投下的第一批炸弹，击中了军部驻地。其中一颗炸弹落在距会议室5米的地方。四箭的弹片击中了蔡正国，他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当晚10点30分，蔡正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4岁。
1: 此次轰炸对第50军军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除副军长蔡正国牺牲外，还炸死炸伤干部战士60多人。第50军为蔡正国和其他遇难的将士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蔡正国牺牲后魂归故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4位志愿军最高将领之一。蔡正国的小儿子蔡晓东每年清明都会从大连赶到沈阳，在父亲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和蔡正国一样，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冲锋向前的英雄身影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心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

0: 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5: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3: 1974年，我有听错吗？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3: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6: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3: 不愿意听唠叨。
6: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3: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3: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5: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3: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 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6: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3: 哎，差点错过，
6: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5: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6: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3: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5: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有点刻意的顺便。
6: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3: 这么直接的吗？
6: 对。
3: 当时什么感受？
5: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3: 差了6岁，
5: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3: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5: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3: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6: 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3: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6: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3: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6: 对，
3: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5: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6: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3: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6: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3: 对，
6: 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3: 对，
6: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3: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 您真的不介意吗？
5: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嗯，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

0: 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
1: 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4: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4: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0: 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4: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

0: 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2: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就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
1: 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0: 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2: 做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

0: 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3: 还需要
0: 巨
3: 大的投入，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3: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识。

0: 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坛。
1: 你俩
0: 零
2: 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3: 对，
2: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嘛，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

0: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发吗？
1: 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中意，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4: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4: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

0: 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这么
0: 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呀、
0: 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4: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4: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4: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4: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4: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1

0: 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时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嗯，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6: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7: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7: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7: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7: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7: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

0: 啊，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

0: 奉者。下面这波福利啊，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呢正在举办眼健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今天啊不限地区不限人数，打个电话400-870-7366就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放心感受体验。而且啊，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试的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啊，最近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愈发严重，像郑州的王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的说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那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每次只需10几分钟，眼睛相当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新亮堂，干啥都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好视力送福利送健康，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78元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今天不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吉利银河 M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699-6672。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再跟大家呀说个好消息，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想要缓解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但还有很多听众啊从没听过，有担心有顾虑，所以我们特别跟好视力申请，专门给大家提供了无忧体验眼贴的机会，也就是说啊，您只要打个电话，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的眼贴体验装。特别提醒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新用户，您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眼睛模糊干涩的也拖着不管，时间一长，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了，出门见风见光的就刺痛流泪，您更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一次啊顶2次，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啊都清楚多了。

0: 的都说好。好视力今天不仅让您无忧体验眼贴，福利啊更是重磅升级，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更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今天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更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更世界618一站购齐。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
4: 我不要！
3: 怎么喝的？
4: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0: 吉利银河 M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不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

0: 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2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3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5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0: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一夜，梁华胜麾下的4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

0: 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的装备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1: 反正说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新兵就打仗，前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不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的走道上没事，跟晚上睡着了，走走掉地上摔醒了，步兵走走走一边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

0: 衰竭了。
1: 大挖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七十一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胜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0: 连长牺牲了，你的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排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1: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2: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1: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七十一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

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形成横扫千军的破竹之势。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下达了第四次四平作战的命令。此时，四平守军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新一军留守人员等1.9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于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扫清了国民党军的外围支撑点。3月12日7时40分，向四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发起总攻。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个纵队从5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0000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四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0: 下面的关键词啊是60岁专属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河南全省发起6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60岁，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 就多送每人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体验。特别是年纪大了，看啥都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走路都怕摔，推荐大家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三项专利，百万用户好评，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新舒服，再看电视手机也更轻松。关键6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400-870-7366购买，再给多功能收音机，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6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中老年爱眼护眼回馈活动，只要您年满60岁都能领到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870-7366就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啊，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建议您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草本精华持续渗透，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按摩，贴完呀，眼睛加倍的清晰，生活不受影响。60岁以上的听众啊，还有补贴，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还加赠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6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国家记忆
5: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沂河边的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有华东小延安之称。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曾在这里创造过一场名垂军史的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

0: 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1: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0: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交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南线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10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三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绩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拟定了3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前两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三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一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试华东野战军，批准第三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

0: 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20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滕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 在兖州高度攻势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早地也假想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六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0: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2: 不过我们为了隐蔽行动的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整个大好形势啊、思想不同啊这些这样的一些怪话在讲。后来我们后打他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转到北线去打仗。
0: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1: 粟裕用了一鸭子整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三线攻势，做出和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0: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东野战军部署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0: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 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

0: 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仙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仙洲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战场，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但是蒋介石陈诚却被部署夸张的胜利及空军侦察到的华东野战军正渡河西撤的情报所迷惑，向王耀武下达命令，陈毅、刘伯承两部已开始总退却，将由东阿、范县间北渡黄河，命李仙洲部固守新泰，并派出部队向蒙阴、白马关、大汶口方向侧击。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务悉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粟裕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陈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仙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此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新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仙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仙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仙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仙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1: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仙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实际上给你消极怠工啊。
0: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仙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张庆斌老人出生于1928年，山东莱芜人，他当时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

0: 23师参与了这场运动战。
1: 到广播我们吃饭，就敌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就追击敌人啊，追到黑了天了，敌人上了山，打开那个东南家伙一个地步群啊，六八团打的。
0: 两天来吴城，国民党守军只能吃些炒米，水也喝不足，加上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攻击及炮火轰击，人心惶惶不安，陷于极度混乱局面。王耀武再次向蒋介石请示，正为自己失算使李先洲兵团陷入绝境而焦急恼怒的蒋介石，看了王耀武的信后两眼直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又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做周密部署，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先洲接到向北撤退命令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是否遵令撤退，多数将领主张放弃来吴撤退，但在撤退时间上意见不一。
2: 李先洲部当时在来吴差不多有50000人，50000人守一个城，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硬攻城的话，那是很困难的，让他突围，在野外消灭他是最好的，这样就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歼敌。这个时候啊，李先洲也慌了。
0: 李先洲认为既已决心撤退，应宜早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第73军军长韩俊主张22日北撤，还有一个人则主张23日早晨开始行动，这个人就是第46军军长韩炼成。韩炼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高级参谋。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日，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2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
3: 周总理给我父亲的任务不是传递情报，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者影响蒋介石的既定战略。
4: 韩炼成呢，就是大家要准备一天，接下来怎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
0: 2月23日拂晓，李先洲兵团开始集结，这时韩炼成却对李先洲说，他要去城东某高地找苏团长。
4: 就是韩炼成的说，不行，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里乱了，你别等我，说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5: 隐蔽战线首先的前半段是迟滞敌人前进，越慢越好，给我们时间，敌人的争取韩炼成不要向蒙阴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0: 两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又在临沂以北大胆穿插，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包围在孟良崮。战役到了关键时刻，部队喊出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士气高昂，奋勇争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鼓作气拿下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10月10日，济南战役胜利后，国民党驻临沂守军山东省保安一旅王洪九部见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临沂。临沂的主动放弃与收复，生动演绎了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而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深刻揭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哲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精妙。

0: 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秦王朝的丞相李斯。李斯这个人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颇高，称他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协同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么样一个有作为的人，却有着一个老鼠哲学。什么叫老鼠哲学？李斯认为人就是一只老鼠，同样是老鼠，有粮仓老鼠，也有过街老鼠。那位说这有区别吗？有区别。据说李斯在年轻的时候，在家乡做了一个小官，有一次他就发现这个厕所当中老鼠吃屎，人一来狗一叫唤，老鼠吓得四散奔逃。反观粮仓当中的老鼠，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在米堆当中毫无畏惧，人来了也不害怕。同样是老鼠，处在不同的环境，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李斯见状是有感而发呀，看来一个人贤德或者不贤德，就像老鼠那样，看他处在什么境遇罢了。我要当一只粮仓里的老鼠。为了这一目标，李斯奋斗了一生。为了保住个人的荣华富贵，在秦始皇死后，他和赵高合谋伪造诏书，迫使长子扶苏自杀，立二世胡亥。也正是因为李斯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不愿意放弃荣华富贵，上了贼船，最后落了个腰斩而亡，结束了他的老鼠一生。那么在今天这讲书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丞相李斯的故事。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最开始在家乡啊当了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是李斯这个人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达到他飞黄腾达的目的，辞去官职，来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打着孔子的旗号到处讲学，但他不像孔孟那样墨守陈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于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所以很适合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这个思想有些接近于法家的主张。李斯学完之后，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打算辞别老师到秦国去。荀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就回答说，老师啊，干事业得把握时机，现在各国都在争雄，秦国雄心勃勃，想一统天下，正是可以到那儿大干一场。人就是这样，必须啊站在风口浪尖，人生在世，我得露脸，我得成名，有所作为，倘乎不爱名利，无所事事，那不是读书人的想法。就这样，李斯辞别了老师，来到秦国。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相国吕不韦的器重，当了一个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有一次他就对秦王讲说，大王，凡干成事业的人必须把握时机，过去秦穆公时代虽然很强，但是未能统一大业，那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 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各诸侯国连年战争，而此刻

秦国趁机强大，眼下正是大王一统天下的最好时机。而且李斯还提出来一个离间各国的君臣之计。对于六国，李斯的看法呢，是先灭韩以恐他国。叭叭叭这一顿讲，深合秦王的这个心意，提拔李斯为长史。正当秦王想一统天下的时候，韩国派水攻郑国来到秦国。什么意思呢？韩国怕秦国把他给灭掉，让这个水攻郑国鼓动秦王修建一条水渠。其实这是疲秦之计，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国的东进。结果这个想法被其他各国都给察觉了，于是乎东方各国纷纷派人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这样对于客卿外来的这些人议论颇大，就跟秦王讲说，大王这可不妙啊，各国来秦的这些人大多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是做破坏工作的，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啊，这些人大王咱不能留啊，必须下逐客令。逐客令一下，李斯也在其列。咱说呢，李斯是楚国人呢，不是秦国人呢，这回驱逐外来的人，李斯也算作一个。就这样，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下逐客令，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就想说，大王，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访求贤人，从西方的西戎请来游鱼，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请来简书，任用晋国的匹报公孙之，用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国家强盛。秦惠王利用张仪拆散了6国的合纵抗秦。秦昭王得到范睢，加强了王权。这4代帝王任用的都是客卿，对大秦帝国做出了贡献。那么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4位君王也下逐客令的话，只恐秦国没有富强之势。大王再倾向，秦国的珠宝不产于秦国，美女豪马也都来自于东方各国。难道说秦国有的东西才要，那么恐怕秦国就没有好东西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人偏要驱逐呢？看来大王只是看中了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只能加强其他各国力量，不利于秦国一统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篇谏逐客书也成为了历史的名作。秦王明辨是非，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取消逐客令，李斯被提升为廷尉。廷尉是干嘛的？掌管刑狱的。这官可就又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水攻郑国他的这个计谋就败露了，面临的只有一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临死之前，郑国向秦王进言，说韩国让秦国大修水利，其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实力，但是水渠修成之后，对于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于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是修水渠是为大秦建了万代之功。秦王一听郑国说的也有道理，决定不杀

0: 郑国让他继续修完水渠，那么这条水渠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简短截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丞相王绾提出来了，说现在啊，这个地方太大了，难以管理，怎么办呢？咱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制。秦始皇召开会议，大伙都赞同丞相的意见，唯独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大王，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弟子很多，其结果怎么样？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相互仇视为敌，发生战争，周天子想控制都控制不了，眼下难得天下一统，臣建议应该实行郡县制，天下才得以安宁。就这样，采取了李斯的建议，秦始皇把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也铲除了分封制的这个祸根，而且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除此之外，统一文字也是李斯的建议。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刻画文字开始，经历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各地都有各地的文字，这样呢，不便于书写，不便于识读，怎么办？这样需要有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奉了秦始皇之命，就制作这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著名的小篆体。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吉利银河 M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69-6672。
4: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
5: 下面的关键词啊是60岁专属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河南全省发起6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60岁，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就多送每人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体验。特别是年纪大了，看啥都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走路都怕摔，推荐大家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新舒服，再看电视手机也更轻松。关键6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400-870-7366购买，再给多功能收音机、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6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那么后来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做程邈的官吏，他创作的一种这个字体，打破了隶书。

转回环的这种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书法，就是隶书。隶书呢，又开始作为官方的正式书写的字体，始于秦，盛于汉。隶书一直到了魏晋时代，有楷书的出现，才逐渐的被取代。但是作为书法艺术，隶书、楷书独具一格，深受后人的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体，真草隶篆，隶书、篆书占了半壁江山，可见李斯的这个功绩。那么至于像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统一货币，这些也都是李斯的功绩。所以如果说我们打开中国的历史，各位您看看，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李斯的评价都是颇高的。当然这只是李斯的前半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您说说李斯峰回路转，开始走下坡路的。怎么走的下坡路呢？我们在讲上文书赵高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秦始皇一死，赵高呢想让胡亥做这皇上，威逼利诱把李斯也给拉拢过来了。李斯呢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只得站到了二世胡亥的这个阵营。接下来的故事各位您都知道了，二世胡亥做了皇上，这一做皇上开始大开杀戒，把过去那些反对他的大臣逐一的铲除，杀来杀去就杀到李斯脑袋上了。因为李斯知根知底儿啊，要把他干掉了，自己不是王位更稳吗？于是二世胡亥和赵高俩人就开始捏窝窝了。有一天赵高就跟李斯讲，哎呀丞相大人啊，现在这二世皇帝就知道玩乐，不理朝政啊，您贵为国家重臣，位极人臣，您应该劝诫劝诫。李斯一听不知道这是计谋，说我现在见不到皇上，我这怎么劝谏呢？哎哎，这好办，这好办，别着急，等有机会我派人通知你。没过两天，赵高派人来了，说眼下皇上正搁后宫玩乐，您快进宫吧。丞相李斯急匆匆进宫求见。此时的二世胡亥正在后宫喝酒玩乐呢，听说李斯求见，极为扫兴，让他明天再来吧。可到了第二天，李斯进宫的时候又被挡了回来，几次三番，胡亥不高兴，心说李斯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搅局吗？啊，我明白了，你是仗着你是老臣倚老卖老给我难堪。好嘞，骑驴看唱本，咱俩走着瞧。赵高一看机会来了，就在二世的面前开始造谣，说李斯如何如何对陛下您不满啊，他的儿子李由和起义军私通。最开始胡亥也不信，能吗？那李斯虽然说比较讨厌，他至于敢作乱犯上吗？不信。可是您架不住有一句老话啊，叫三人成虎啊，周围的人都说，一来二去的，胡亥的心里面也开始活动起来了，就把李斯给关起来了。这一关起来，赵高买通了审案的官吏。审李斯的这位大人姓李，这位李大人接到这案子也很挠头，要说丞相谋反，自己实

0: 然相信。可赵高说的天花乱坠又不像假的，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手下人禀报：报赵高赵大人过府议事。李大人呢，不敢怠慢，整理已毕，命手下人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亲自出府迎接。这赵高啊，摇头晃屁股迈四棱的步，大摇大摆走进客厅，一屁股坐到正中央那把椅子上。手下人看过茶水，赵高把嘴一撇：哎，李大人呐，我给大人你道喜呀。
1: 哟，
0: 李大人一听不到怎么回事啊，连忙欠身离座，这个卑职惶恐，何来之喜呀？
2: 嘿嘿嘿，李大人呐，我说你有喜事你就有喜事，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0: 一抬手命手下人递给李大人一份礼单。这位李大人打开一看，哗，翡翠玉如意一对，夜明珠十颗，聚宝盆四个。再往下没敢看。赵高又说了：李大人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这个李斯的案子你可要留心呐，不论如何你要想方设法给他定个死罪，为国家除害。李大人一听，什么？心里面明镜了，这还用问吗？啊，哎，请大人放心，下官一定秉公而断。看见没有，这就是明白人，叫什么？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知时务者为俊杰，这位李大人随风倒。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家嘴短，这还好得了？这李大人一想，李斯啊李斯啊，爹死娘嫁人，咱隔人顾隔人吧，我要保全你的命，谁管我的命？哎，也罢，把这良心搁到嘎吱窝了，连夜命人升坐二堂，三班衙役分列两厢。李大人正了正衣襟，命人把李斯带到堂上。再看这李斯啊，这两天没少了遭罪，身穿醉衣醉裙，头发披散，眼窝深陷，面黄肌瘦，都脱了相了。李大人堂屋一拍啊，嘟，罪犯李斯通敌卖国，还不从实招来。李斯抬头一看，大人啊，我冤枉啊，你让我招什么呀？嘿，李斯，我是奉旨办案，你儿子李由私通义军，可有此事？
2: 大人冤枉，绝无此事。
0: 哼，人是木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啊。
2: 左右再大刑伺候。
0: 什么叫大刑？假棍，就这三根无情棍，这玩意儿太缺德了。人把腿伸进去，两头用人一踩，棍子一夹，时间长腿就废了。这李斯是个文官呢，哪经得了这个？两边一使劲，昏死过去了。这面拿凉水泼醒，二次用刑。简短结束，这位李大人严刑逼供，直到天光见亮啊。李斯一琢磨，完了，我这命算交在这儿了啊！回想自己和先皇一起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为大秦王朝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没想老了老了，落了个谋反的罪名。李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 万念俱。

0: 代谋反都是大罪，杀！把李斯及其家人
1: 干嘛？
0: 腰斩而亡。纵观李斯，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李斯的一生荣辱参半，他既有令人称道的治国齐君的才华，兢兢业业的辅佐秦王成就霸业，并且在秦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有他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性格缺陷。我们说了，李斯在关键的时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死，究竟立谁为王位的这个时候，李斯犯了糊涂，但是他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禁不住赵高的甜言蜜语，私改诏书。《资治通鉴》当中对于这一处有精湛的这个记载，描写李斯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和自私贪婪的这个性格。所以对于李斯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一匹恋战的驽马而已。什么意思呢？驽马就是烈马，跑不快的马。恋叫贪恋，战指的是马棚，也有说是喂马的马槽，就是说跑不快的这匹烈马惦记的只是马棚里的饲料而已，比喻那些目光短浅、贪图安逸、胸无大志的人。这就是李斯的一生。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要说起汉高祖刘邦来，我们得详细给您介绍介绍。这个刘邦啊，是沛县人，姓刘名邦，字叫季，父亲刘太公，母亲刘太婆。据说这个刘邦啊，是天上神龙的儿子。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为什么？因为后来刘邦这是皇上啊，皇上这是真龙天子，天的儿子，而且刘邦长得是相貌奇特，正所谓奇人有奇貌也。刘邦长什么模样？高鼻子，脖子比别人长一截，好像这脸上长的这鼻子眼睛这么一搭配，离远看的就跟那龙一样，呵，长得很漂亮，很有一种英武之气。据说这个刘邦左腿上有72颗黑痣，据说这是龙啊给留下的记号。而且这个人呢，为人仁厚，对人呢也十分的是平易近人，喜欢帮助别人，很外向，见谁都能说两句自来熟。内心里刘邦是志向远大呀，像什么老百姓种地他不愿意干，

0: 觉得我呀应该有大作为，不应该呀做那个土里刨食的人。到了30来岁人到壮年的时候，刘邦啊做了泗水亭长这么一个小官。你别看刘邦身为亭长，但是没架子，和手下这些人呢混得挺熟，打成一片。手底下人呢也是刘哥长刘哥短，刘头长刘头短，叫得很亲切。时不时啊这些人呢就请这个刘邦吃饭，刘邦呢是来者不拒，也都去。别看这样，其实刘邦感到很苦闷。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呢属于下三层的人，自己呀要封侯拜相，做一番大事业，苦无知己呀，没有人能了解刘邦，所以刘邦很苦闷。闲着没事儿，刘邦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自斟自饮。你别忘了那句老话，叫酒入愁肠，酒入欢肠。哎，人要高兴，千杯不醉；人要说憋气窝火，哎，两杯可能就来听，就要倒霉。刘邦也是一样，好喝酒，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有时候天太晚了，就住到这个酒店里，而且跟酒店混的也挺熟，可以啊月底结账，没钱呢可以年底再结账。那说这不赔本吗？不赔本。说来也奇怪，只要刘邦去喝酒，哎，这天生意就好，人来的就格外就多。刘邦要不来呀，这天的生意啊平平常常，也就刚够本。而且这酒店的掌柜的有一天发现一件奇妙的事儿。那天天也热，刘邦啊喝多了，浑身都是汗，脱了个大光脊领接着喝，最后喝倒了，趴到这酒桌上是长睡不醒。掌柜的就发现呢，在刘邦的后背上有条龙是若隐若现，揉揉眼睛，这龙没了，你说怪不怪？所以这老板呢也会拉主顾，刘邦说要没钱啊，那就欠着，年底要没有那就算了，有就给点，没钱拉倒。这买卖非但没赔，反而还赚了不少。书说简短吧，有一年刘邦啊去咸阳办事，借机会啊就游览了这咸阳的名胜古迹。正在游览期间，忽然前面是铜锣开道，老百姓是分为左右。细打听这才知道，感情啊秦始皇出行巡视。那皇帝出行那还了得吗？前面有引队，后面有卫队，然后都是仪仗队，什么日上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金瓜月虎朝天凳，等等等等，肃静牌回避牌，一大套一大套的，且半天看不见秦始皇，这个气派劲儿那就甭提了。刘邦一看是颇为羡慕，哎，看见没有，这才叫大丈夫，这才叫男人，男人就应该这样，出门的时候前呼后拥，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应该做这样的人。那阵儿刘邦还没有想当皇上的心思呢，就想做一个大官，哎，这就满足了。书说简短，刘邦办完事儿回到家里没出几天，这天早上手下人一推门进来了，哎，刘头，哎，您起来了。哎呦，小三儿啊，有事儿吗？哎，刘头，咱县令发了话了，今天中午在太白楼宴请吕公，特意告诉我让我转告您，希望您也能过去。哦，吕公来了啊，所以叫您也过去去陪陪吗？好，我一定去。那就说这吕公是谁？这吕公啊是单父县人， 他和这个沛县的县令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吕公为了避仇人，所以迁到了这个沛县。县令一看自己好友来了，自然呢招呼着亲朋好友，这衙门的上下人等啊都来作陪，所以通知人告诉刘邦也得来陪客。刘邦一听，那好吧。到了中午，刘邦换了一套衣服，虽说不愿意去吧，但是官场之上的应酬该做的还得给做到。到了这太白楼一看，哗，轿子马络绎不绝，有很多人都在外面排着。太白楼的门口专门有一个人记账，干嘛？礼单呢，得送礼呀。刘邦撇眼一看，就见这礼单上面写的很清楚，米店的王老板送上好大米两担，布缎庄的张老板送江南的布匹两段，等等等等，上面都有。还有的钱庄的老板直接给拿钱，但数量都不大。其实这些礼物是看在县令的面子上。有人一看刘邦过来了，自然把笔也递给刘邦了，那意思您也落笔吧，您送点什么。刘邦啊半开玩笑很诙谐，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贺钱一万，送钱送一万。哎呀，大伙上眼下眼看刘邦，心说好啊，出手阔气。你看人家拿几匹布啊，拿点这店里产的东西，即便送钱呢啊几百也就不错了。刘邦这家伙亭长有一万钱，哈，其实刘邦身上一个大子儿也没带，就那么写上了。后来都写完了，这礼单呢传到这个吕公手上了。吕公翻了两篇一看，呀，泗水亭长刘邦贺钱一万，哎呦，这人我得见一见，亲自迎出来来见刘邦。吕公一看刘邦这长相，大吃一惊。哎呀，你看古代人都好相面，这吕公就信这个，一看刘邦长得颇有龙相，龙子吗？心里面就打定了主意了，赶紧把刘邦给请到了里屋，让上座，当做上宾一样。和大伙都搞不明白，其实这刘邦今儿怎么这么得吕公的喜爱啊。酒席宴间，吕公不停地给刘邦敬酒，是嘘寒问暖。而且在酒宴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吕公还暗示刘邦说，吃完饭呢，哎，你先别走，我还有事要单独跟你谈。大伙都搞不明白，这些人呢陆陆续续都走了，就剩下刘邦没走。吕公拉着刘邦的手啊，呵，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9981眼，把刘邦看得直毛，不知道怎么回事，听这什么毛病啊。就听吕公搁这儿说呀，哎呀，刘邦啊，小老儿年轻的时候有一爱好，喜欢给人家相面，可以说在我眼前过的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呢有富贵的也有贫贱的，有命好的也有命不好的，但是这一万多人加起来，要是跟你刘邦比呀，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刘邦的，将来你刘邦必定大富大贵，跟着你是绝对没错。慢说你刘邦，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这命啊，哎，也好得不得了，比平常人呢好过10倍100倍，其他人呢可能是努力一生 都未必赶上你的百分之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中老年爱眼护眼回馈活动，只要您年满60岁都能领到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870-7366就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啊，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建议您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草本精华持续渗透，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按摩，贴完呀，眼睛加倍的清晰，生活不受影响。60岁以上的听众啊，还有补贴，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还加赠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6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共守美好家园。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2: 是什么事
13: 儿啊？不要！
14: 怎么还喝的？
12: 救救我！
9: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你这命太好了，所以啊，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 你刘邦是否答应呢？哦，老人家，你有话请讲当面。哎，也罢，老头一咬牙，这话还得说。我有个女儿，年方18岁，

0: 尚未许配人家。倘乎你刘邦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把小女吕雉许配给你刘邦，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呀，
0: 书中代言，刘邦这个人呢，也很好色呀。这不是天上掉馅饼难得的好事吗？刘邦一听是欣然应允，赶紧跪地上磕头，叫爹，叫岳父，这门亲事也就定下来了。这个吕公的女儿就是那个吕雉，那还了得呀？咱们后文书还要专门说这个吕雉，那是吕后啊，太后啊，险些把大汉王朝归人家老吕家。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这门亲事定下来之后，呵，选良辰择吉日，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可是这事儿传扬出去，很多人呢不理解，说这个吕公要名望有名望，要家产有家产，怎么想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人呢？嗜酒如命，而且呀，贪财好色，怎么会给刘邦？其实大家伙都不了解，这个吕公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什么想法咱们说了，话不重叙。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传说，我给您介绍一下。据说有一天呢，这个吕雉，也就是那个吕后，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田间玩，突然间呢来了个老头，这老头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穿的是破衣啰嗦，拄了个拐棍，和头发蓬松啊，满脸滋泥，老叫花子，跟这个吕雉要讨碗水喝。吕雉一看这么大年纪怪不容易的，那好吧，就给倒了一碗水递给老头。老头是十分感激啊，喝完水之后老头没走，说感谢你呀，这一碗水之恩，小老儿呢我无以为赠，我没法报答你的，这样吧，我给你算一卦吧，我给你相相面吧。吕雉说那好吧，闲着没事，那你给我算吧。这老头啊，捋着胡呵，掰着手指头好半天这才说话呀，说夫人你呀是天下的贵人，在女人堆里夫人您是头一把。这老头说的真对呀，母仪天下嘛，那女人的领袖可不是头一把吗？转身这老头一看这俩孩子，先看那小男孩，老头点点头，夫人呢，你之所以能够成为这富贵之人，甚至当中是女中的魁首，皆因为这个小男孩母以子贵。那说说这话有根据吗？也有根据。这小孩就是后来的孝惠皇帝太子刘盈啊。转身看这小女孩，这小女孩的命也挺好。这女孩谁呀？鲁元公主，那也有贵人之相啊。吕雉一听啊，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到了后来，一切按照老头说的都应验了。吕后想夺得这大汉王朝的天下的时候，想起这老头了，再派人去找，可再也找不着这老头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回来吕后把这事儿跟刘邦一说，刘邦也一乐，也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上面派下个任务交给刘邦，叫刘邦啊带一些这民夫啊到骊山给秦始皇去修墓。大伙都知道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啊，所以这一路之上借机会逃的数不胜数，没走到一半这人呢跑了一大多半了。刘邦一看这怎么办，要这样去骊山恐怕自己也难脱干系，算了，干脆啊不去了，找了个酒店把剩下的人都给叫过来，请大家伙喝酒，然后到了晚上，刘邦把这些人都给放了，说你们呢各自逃命去吧。

0: 伙说：“那亭长你怎么办呢？我们都走了。”哎，不必管我，我自有办法。除了几个心腹之人，剩下那些民夫没一个留下来的。就这样，刘邦啊，喝到了后半夜，喝了很多酒，和这些人呢继续上山。正然间往前走着呢，有一个探道的先回来了。刘头走不了了，听人家说呀，前面有一条大蛇。呵，这大蛇这蛇身子有多粗啊，就跟成年人那腿一边粗。呵，这大蛇脑袋跟小孩的脑袋一样。这条道说什么也过不去，有猛兽拦路，我看咱还是绕道吧。大伙都同意，刘邦啊上来了，降旗去了。不，什么蛇能挡住我呀？我要去看看。你看，有一半啊是酒话，酒壮英雄胆。为什么武松、景阳冈打虎他不害怕呀？哎，多少也有酒的原因。当然，自身武松也有本领啊，那是一方面。刘邦也是这样啊，也会两下五八抄。再加之今天喝不少酒，刘邦啊来了降级去了，我非得要看看。和大伙保持一段距离跟着吧。刘邦往前走，哎，还真看见一条大蛇。哇，这一条大蛇呀，要伸开身子有一丈来长，盘在道中央，昂着头吐着信子，正瞅着刘邦呢。马上就进攻，是一触即发。大伙儿吓得唰，汗都没了。怎么吓得太可怕了。就见刘邦一不慌二不忙，摁剑鞘推崩环，嘎嘣擦亮一声，把宝剑拽出来。和这宝剑一出匣，这芒砀山上就打了一道利闪，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刘邦使这口是宝家伙呀，据说就是欧冶子的那口紫电青霜。
1: 战国时期的铸剑大师欧冶子一生铸剑无数，最得意的有五口宝剑，人称大型三小型二，也就是大号的宝剑三口，小号的宝剑两口。头一口大宝剑就是上文书我们提到秦始皇背的那把宝剑。怎么说宝剑太长呢？大宝剑嘛，人称巨阙剑。巨阙剑二一口是战卢宝剑。据说这个战卢宝剑啊，是评书里面南侠展昭使的宝剑。后来这战卢剑也有人说是岳飞的佩剑。后来风波亭之后，这把战卢宝剑下落不明。再有一口就是刘邦使的这把叫紫电青霜。那么两口小宝剑，一把叫秋风落叶扫。秋风落叶扫其实是一柄软剑，之所以把它放到小号的宝剑当中，是因为这把宝剑可以缠在腰上。您听评书《佟麟传》，佟麟使的那口宝剑就是秋风落叶扫。还有一口宝剑就叫鱼肠剑，专诸酒宴刺王僚，鱼肠剑刺破汤尼宝铠，使的就是这柄宝剑。眼下刘邦摁剑鞘推崩簧，拽出来这口紫电青霜。
0: 这把宝剑吹毛利刃呢，咔嚓一声砍这条大蛇，跟切瓜切豆腐一样。当时这条大蛇被腰斩为两截，死了。和大伙无不鼓掌称善。刘邦啊也吓出一身冷汗，这酒多少有点醒了。再往前走没一会儿，发现个老太太坐在道边正哭呢。她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大伙儿过去就问她，说老人家你怎么了？老太太这才说呀，说我儿子叫人家给杀死了。哦，你儿子叫谁给杀死了？哎，你们不知道，我儿子是上天的白弟子，变成了一条蛇，盘在道中央， 如今被

0: 是弟子给杀了，所以我坐到这儿哭。
1: 哦，这蛇什么模样？
0: 老太太一形容，跟刘邦杀那一模一样。大伙儿回头再看刘邦，刘邦倚着一棵小树睡着了。嘿，再回头瞅老太太，老太太是踪迹不见的。这就是著名的芒砀山斩蛇起义。后来各地陆陆续续起兵反对大秦，刘邦也不例外，在沛县起兵，自封为沛公。他手下呀，文有文臣，武有武将，比方说萧何啊，这是出主意的主要谋臣，武将也有啊，樊哙那是大将啊。紧接着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很多人也来投靠刘邦，刘邦的队伍啊也有几千人之众。与此同时，我们说了，陈胜吴广是反秦的第一步，在他之后陆陆续续掀起了反秦的高潮。那除了刘邦之外还有人，各地的诸侯都起义，比方说项羽也是一支队伍。楚怀王一看这势头挺好，就跟各地的诸侯啊下了一个约定，说甭管你们谁，先要能攻进咸阳，大家伙公推他为王，后打进咸阳的那只能作为王手下的一名臣一员将辅保这位王。所以各地诸侯一听更卖力气了，刘邦自然也想争这个头功，也想当这个王。结果鸿门宴惹下了一场塌天的大祸。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金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679-6672。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

0: 新兴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N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99-6672。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2: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3: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市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4: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4: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4: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

0: 找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
1: 啊，
0: 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吧，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2: 差了6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

0: 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
3: 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

0: 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2: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做。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就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0: 对对对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做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

0: 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一
0: 100万
1: 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 翻脸

0: 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
0: 你
2: 不同步了，男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四百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

0: 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发吗？
1: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吗？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3: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 播苗。

0: 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
1: 嗯，
0: 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颅、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
1: 嗯，
0: 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
1: 嗯，
0: 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 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8.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

0: 品牌，因为它掺杂时检的成本太高了。嗯，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6: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剃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7: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7: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7: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7: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7: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

0: 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书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地

0: 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咱河南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波补贴啊，跟您息息相关。25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针对河南全省60岁以上人群，特发起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6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今天打来电话，立即能锁定补贴资格，当场多送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想试试的，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60岁以上的听众呢？因为年纪越大呀，眼睛越容易出问题。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手机电视越来越费劲儿，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还有的眼睛干呀，眼眶疼啊，你要是不早点改善，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拥有3项国家专利，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中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咕噜咕噜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想感受眼贴效果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今天只要年满60岁的河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效果，额外还要再加赠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整套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能促进睡眠，非常适合咱中老年朋友。60岁以上听众都别错过了，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

0: 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吉利银河 N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76-6672。
3: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江苏省高邮市的神居山，据说是某位神仙居住的地方。1979年，当地农民在这里开山采石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同寻常，无数个小房间围绕着棺椁纵横交错，

一般。更奇怪的是，人们在这座古墓里没有闻到其他古墓所惯有的那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材的清香。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墓主人是谁呢？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专家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墓葬整体迁移到了扬州，并在上面建立一座博物馆。从上面俯视，整个墓葬的格局一目了然。在一座方形的没有屋顶的大房子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无数个小房间。标注石工的地方是吃饭的餐厅，中府则是沐浴休闲之处，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在宫殿的核心位置，这里又分为殿房和官室。此外的其他房间是存放陪葬器物的仓库和仆人们生活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被称为黄肠提凑，黄肠是去了皮的柏木，提凑则是木料的堆积方式。堆积时，木头的端头统一向内排列。一般的黄肠提凑都用柏木制成，可这座黄肠提凑却是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更加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金丝楠木不仅带有淡雅的清香，而且坚固防腐，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楠木特有的芳香。考古人员初次进入古墓时闻到的清香就是楠木的味道。这座黄肠提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共用了856块楠木，每块楠木大小不一，四面齐口，高低错落，全凭榫卯相连，彼此紧密贴合。刚刚出土时，就连世上最薄的刀片都无法插入。史书记载，黄肠提凑只用于天子礼葬，偶尔也会被帝王赏赐给王侯或宠臣享用。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天子之墓不太可能远葬江苏。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某位王侯或是皇帝的宠臣呢？经考证，汉代时扬州一带属于广陵王的封地，如此奢华的黄肠提凑最有可能是广陵王的。随后墓中出土的器物证实，大墓的主人正是广陵王。然而汉代的广陵王共有6位，到底是哪位广陵王能够有如此殊荣呢？墓葬中出土的这件记载着62年8月的墓牍，揭开了黄肠提凑主人的真实身份。经过对6位广陵王的逐一排查，历史上执政时期超过62年的只有第一代广陵王刘胥。刘胥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史书上说他身材高大，体魄壮健，力气非常大。不仅如此，刘胥的胆量也出奇的大，敢于空手跟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可是他虽然胆子大力气大，却胸无城府，成天到处游乐，惹事生非，很不受汉武帝的待见。公元前117年，刘胥被封为广陵王，离开长安，移居到自己的封地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当时的广陵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城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富贵之乡，刘胥本可以安享富贵，直至终老。可是他无心过好日子，心里常常被一个疯狂的念头折磨着。

子莫如父。作为刘胥的父亲，汉武帝最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知道他觊觎帝位，一心想当皇位继承人。但汉武帝也深深明白，刘胥虽然力能当顶，有把子好力气，但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所以当公元前91年太子自缢身亡后，汉武帝在考虑太子人选时，想都没想过刘胥，直接就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登基后对哥哥刘胥非常好，赏给他很多土地钱粮，据说呀，仅黄金就赏了200斤。此外，他还封刘胥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对哥哥刘胥可谓是情深意重。可是刘胥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呢？他又是怎么回报弟弟的呢？面对弟弟给予的丰厚赏赐，刘胥并不感谢，反而愤愤不平。他觉得弟弟夺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看到弟弟年少无子，被野心折磨得昏了头的刘胥居然请来当地一个名叫李女婿的女巫，让她诅咒弟弟。李女婿装神弄鬼，哭泣说汉武帝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人见此情景信以为真，一个个匍匐在地。当时的人们崇信巫蛊之术，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刘胥赐给李女婿很多钱，让他到巫山祈祷。可巧不久后汉昭帝真的去世了，刘胥误认为是李女婿的诅咒和祈祷灵验了，高兴地杀牛庆祝了一番。庆祝完毕，刘胥以为很快就会传来让自己即位的好消息，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自己的侄子刘贺登基的消息。失望之余，刘胥继续让李女婿诅咒刘贺。更巧的是，刘贺在位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被赶下了皇位。再一次的巧合之事让刘胥越来越信任李女婿，赐给他更多的钱物。然而这次刘胥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好消息，接下来登上皇位的人是他的侄孙子刘询，登基后成为汉宣帝。听到刘询登基的消息，刘胥愕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呢？他失魂落魄地叹息道，太子孙为什么反而能够被立为帝，而我却屡屡与帝位擦肩而过。感叹之余，刘胥抱着唯一的希望继续让李女婿像以前那样祈祷和诅咒。公元前69年11月，刘胥因为一名亲戚谋反被牵连，理应治罪。汉宣帝听说此事后，本着宽大为本的原则，不仅没有治刘胥的罪，还赐给他大批黄金和珠宝。面对汉宣帝的宽容大度，刘胥大受感动，这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又听说汉宣帝立了太子，将来皇位后继有人时，刘胥终于对当皇帝这件事死心了。他叹息着对姬妾们说道，我终究不能被立为天子，诅咒他人又有什么用呢？从此刘胥停止了诅咒，踏踏实实享受眼前的好日子了。然而戏剧性的是，过了几年，刘胥曾经诅咒天子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看到事情败露，刘胥非常害怕，他毒死了巫师李女婿和工人20多人，以为杀人灭口就可以掩盖诅咒之事。可是事情仍然传到了汉宣帝耳中，刘胥很快迎来了汉宣帝。

0: 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面对官员的责问，刘须谢罪说：“罪该万死，这些罪状确实都有，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允许我回去仔细想想，再全部招供。”刘须回到王宫，在殿中设置酒宴，与儿子和女儿整夜饮酒，并让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鼓瑟歌舞。五月之中，刘须唱道：“人之所以想长生不老，是为了安逸享乐，没有尽头。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刘须身边的人流着眼泪为他斟酒，酒宴直到鸡鸣时分方才散去。最后刘须对儿子说：“天子待我恩深义重，可我却辜负天子，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在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须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信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须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须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须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须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皇长题凑。保存至今的皇长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须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5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1: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0: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米73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按照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亲告授忠献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 短短十五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中县大夫属于四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四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2: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墓室口的田一墓那儿。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手一摸都能有打蔫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现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0: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3: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中县大夫，这个中县大夫属于是文官四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四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他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0: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四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了一件绣着麒麟的一品武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五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凡是归顺清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了。
2: 衣服呢，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箱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

0: 都惊了，因为他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1: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2: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五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1: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忠献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忠献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棺木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不是一件龙袍。虽然龙与蟒从袍子上难以分辨，但是龙却代表了皇权，而蟒仅仅是巨蛇的意思，一字之差，主人的身份地位却截然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尸的发髻谜团有了新的进展。细心的专家在对干尸头顶毛发进行放大分析时发现，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
2: 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

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楚国凭借武力不断扩充地盘，使得周围小国人人自危。公元前506年三月的一天，宋景公召集晋国、蔡国和魏国等国的君主，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对策。有专家推测，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的多国大会上，除了策划攻楚大计之外，还确定了一名女子的婚姻大事。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宋国的公主宋景公的妹妹季子。她要嫁的人是吴国的太子夫差，公主嫁太子可谓门当户对，但宋吴两国相隔遥远，宋景公为何要把妹妹远嫁到吴国呢？更奇怪的是，婚姻作为儿女私情，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商讨攻打楚国的会议上来决定呢？事实上，宋国公主与吴国太子的联姻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宋景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吴国，为的就是攻打楚国。宋国与楚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公元前59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争霸大业，楚国进攻宋国，把宋国围了个水泄不通。没办法，宋国只好去向邻居晋国求救。晋国虽然与楚国实力相当，却不愿意得罪楚国，惹祸上身。无奈之下，宋国只好服软，向楚国投降，尊崇楚国的霸主地位。这之后，宋国一直生活在楚国的阴影之下，面临着随时被楚国吞并的危险。为了自保，宋国联络周围各个小诸侯国，共同抗衡楚国。此时，楚国的邻居吴国如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公元前519年，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次年，因为边境上发生了两国少女争抢桑叶的事情，吴国再次出兵讨伐楚国。这一次，吴军不仅大败楚军，还攻下了楚国的两座城池。吴国的节节胜利，让一直以来被楚国欺负的各诸侯小国扬眉吐气，宋国更是看到了抗衡楚国的希望。接下来，吴国的表现更是让宋国刮目相看。公元前506年，也就是宋景公召集各诸侯国开会的那一年，吴国的君主阖闾又一次派兵攻打楚国。这一次，吴国不仅出动全部大军，还联合唐国和蔡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汉水边上，准备和楚国决一死战。这次战役，楚军大败而逃，吴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附近。最后，楚昭王实在抵挡不住了，只得弃城而逃。吴军攻占郢都，原本想一举消灭楚国，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后院起火的消息。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着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越国竟然出兵抄了吴国的后路。情势危急之下，吴国只好草草收兵回去救火。这次战争，吴国虽然没有灭掉楚国，却让楚国大伤元气，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他的邻居吴国却迅速崛起，让很多诸侯小国感到不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吴国也开始称王称霸，欺负其他的小诸侯国。宋景公权衡之下，决定与吴国联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吴国太子夫差。夫差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听说宋国公主季子美丽。

贤淑，吴国欣然同意，一桩政治婚姻就这么诞生了。新娘子于是坐着小轿从宋国来到了吴国。现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顶轿子是按照原样复制而成，它名为监鱼，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它的主人就是夫差的夫人季子。这种轿子由竹子镂空扎成，使用时把轿杆放在肩上抬行，所以称为监鱼。从馆藏的这些监鱼构件来看，季子的轿子既奢华又轻便，它既可以在陆地上使用，又可以放到船上随主人走水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专家推测，吴国遍地竹林，这种轿子很可能产于吴国，是吴国派去迎娶新娘的轿子。当年季子出嫁时，只有坐着这种轻便的监鱼才能水陆兼程，从遥远的宋国来到吴国。对于妹妹的出嫁，宋景公非常重视，他专门制作了一批青铜器作为陪嫁。这件铜斧就是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之一。从上面的铭文可知，季子与夫差成婚后被封为勾吴夫人。季子年轻美貌，性情温柔，年龄只比夫差小两岁，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婚后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甜蜜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夫差就被派到吴楚边境上去打仗，季子呢只好独在异乡忍受着寂寞之苦。夫差带兵打仗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固始是春秋时期潘国的所在地，当时属于楚国。今天在潘国故城遗址考古时，专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建筑，大量兵器说明就在潘国的城墙之下，夫差的军队与城里的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夫差的军队攻下了潘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夫差带兵驻扎到潘国城内，并为自己修筑了行宫。行宫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姑苏城的太子宫相比，但在边境前线也算得上舒适了。此时的夫差开始思念起远在姑苏的夫人季子，他派人给季子送去一封书信，信上除了报平安之外，还希望季子能够到前线来探望自己。原本就思念丈夫的季子收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刻将此事禀告了公公吴王阖闾。吴王考虑到从姑苏到固始道路难行，况且路上又不太平，很担心季子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到得了千里之外的固始呢。不愧是宋国的公主，胆魄过人的季子向吴王陈述了自己的出行方案，让吴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应付这样的长途旅行。得到吴王同意后，季子就开始准备行囊了。今天收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出土于季子墓的一些生活器物，就是当时季子装入行囊的心爱之物。它们中有一些来自吴国，比如小巧的硬陶罐、精美的漆器，反映出吴国特有的文化。还有一些来自季子的娘家宋国，比如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青铜斧

0: 工具，继子想到了迎娶自己的监鱼，它轻便易行，既可用于陆路，又可放到船上走水路，最适合长途跋涉了。打点好行装之后，继子就带着一小队亲兵和仆从坐船出发了。专家推测，继子当时乘坐的船类似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条商代独木舟。
1: 因为他沿途这一块儿都让吴国给占领了，他应该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士兵来接送，吃饭应该是在船上的，睡觉是到陆地上，因为这个船估计睡觉是很成问题的，还要放轿子、生活用品，我估计还有一些兵器在上面。
0: 继子一路上昼行夜宿，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安全到达了吴楚边境的前线。听闻夫人到来，夫差喜笑颜开，亲自出城将继子迎到行宫。久别之后，夫妻再次团聚，说不尽的欢喜和甜蜜。接下来的日子，夫差带着继子各处游览，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新奇与兴奋中，继子在故事的生活非常愉快。遗憾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劳累过度，继子在到达故事后不久的一个夏天，突然得了某种急症。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又大多擅长外科，没有给女性看病的经验，他们对继子的急症束手无策。眼看着继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夫差悲痛不已，含泪为继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因为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无法把继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夫差只好在故事找了一块地方，为继子修建了大型墓室。为了表达对继子的深情，夫差不惜逾越礼制，以天子之礼陪葬给继子大量的珍宝器物，其中包括成套编钟和九件青铜鼎。对于墓址的选择，夫差更是饱含深意。继子的墓背靠罗汉献旗山，面朝水波清澈的史河，从史河坐船经淮河、长江，就可以返回吴国的都城姑苏。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葬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妻 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驰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 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

0: 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
1: 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
0: 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3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
1: 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2: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零奴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3: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4: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

0: 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嗯，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嗯，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嗯，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嗯啊，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哎，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嗯，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 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了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12岁
1: 了。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

0: 这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
0: 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龄工资就是1500元，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分，
1: 是吗？
4: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4: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4: 对，
0: 而且很年轻。
4: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4: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4: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4: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4: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4: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4: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4: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4: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还需要巨大的投入，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那个时候
1: 你是个什么状态呀？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5: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6: 零，
5: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6: 零农残。
5: 你俩
2: 零起点
5: 同步了，男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6: 对，
5: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5: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

0: 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嗯，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嗯。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嗯。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嗯，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嗯，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嗯，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
1: 嗯，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嗯，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嗯，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嗯，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拂晓
0: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0: 现在发，
1: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嗯，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嗯，男强女弱啊，其实，嗯，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嗯，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嗯，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嗯，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

0: 互相尊重哈。
1: 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0: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0: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0: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5: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3: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 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

0: 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0: 68年，
2: 对，
0: 对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2: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

0: 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1: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1: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1: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3: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

0: 去休息。妈心疼他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山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黄素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四平调小包公，由四平调表演艺术家拜金荣老师扮演的小包拯。小包拯在大嫂娘的精心养育下苦读诗书，挣脱了全家人的反对，顺利出家进京赶考。可是路途中小包拯的钱财被偷，还在客栈生病了一个多月，身无分文，最重要的是错过了考期，这可急坏了小包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观其北安天下，吾将统兵镇江山。
1: 兵部司马刘延龙，
2: 天官叩追。
1: 今日早朝再铸登殿，已无两相之好。
3: 请

0: 相与古庄严中，惊动满朝文武卿。三路九日望登殿，一轮朝歌大事情。故有本早祖，无本眷恋三朝。
1: 遵旨。万岁有旨，有本早祖，无本眷恋三朝。臣王延龄有本上奏。
2: 启奏万岁，王丞相有本启奏，
0: 宣他上殿。
1: 遵旨。
2: 万岁有旨，宣王丞相上殿。
1: 走。

0: 请有何伴奏呢？
1: 万岁，请堂。
0: 请上。原来如此，宝臣他现在何处？
1: 现在午门。
0: 哎，是臣。
2: 万岁，
0: 全部旨意，宣宝臣。

Thank you.

0: 圣谕，
1: 清香皮囊，相貌丑陋，不敢见万岁的吉脸。
2: 哎呀呀，好一个会讲话的娃娃，恕你无罪。
1: 哇，你万万岁！
2: 这一娃娃生得好一副气象啊！你这一娃娃是才无爱情，上得殿来动了一本，演出你贯通经纶，善于斯文，为王命你今殿西施一生。
1: 恳请万岁赐题。
2: 就以你进京应试为喜，也就是了。
1: 遵旨。立降北京，不辞劳，胸怀壮志比天高。满腹经纶汗滴尘，一朝出现。
2: 真乃不小啊，这是年龄才有小了。
1: 万岁，岁数很轻，在年少，但愿皇恩雨露浇。有朝一日为名目，除暴安。

0: 如果应是一被宣罢，我主要当殿于封官，来与大宋取士考之，多有不备，臣恐难服天下文士之心。
1: 北且报病数日，乃无阔之举，包成文才出众，我主龙阔选才，定能为国报我效。
2: 启奏万岁，天下文士虽多，如此神通，谁为罕见？我主应是恩阔，殿也是。
1: 启奏万岁，
3: 叩天官官头有礼，万万保府非凡，万岁切莫失吧。
4: 有一众位来求之见，今天作为考察。
0: 万岁，虽是恩阔，而无有知考大人，难以屈呀。是
4: 魏王全作主考。
0: 快快相知报称，无有报无连的恩赐，难以封啊。官
4: 是
1: 做保王，
4: 好好好，包成，快快起来拜见你家恩师。
1: 遵旨。

0: 老臣听奉。
1: 万年岁！
0: 魏王奉命，飞龙破都，帮于进士。
1: 协助龙儿。
0: 随你家人是回府小老去吧。
2: 快退！臣要背的。
0: 来，请你有福奔走。
2: 快，该退。

0: 前雕僧恶力，无法官途甚多，其命傲观，保成所有奇才，但年纪有小，司法立命，恐难胜任呐！
1: 皇上，皇上有礼，
2: 万岁三次
3: 至。
4: 知其可嘉，这是面临才有效。

0: 有如万事如啊，不信不认，我不然我情愿为家为民。
1: 万岁，宝臣既有报我国的忠心，理应放他前去。
2: 魏王准你怎么上任，就是马爱卿。
3: 哦，那对。
2: 令宝臣罗布林平定远县上任。

乃是畜生的肚儿，不知怕虎哦。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完了第六场呢，都为包拯松了一口气呀，不仅没有被包姓加害，恰巧呢又路遇了一位忠良将才的举荐，金殿上考试，包拯中举，被任命为定远县知县。任命前呢，还是要回家先看看他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成人的嫂娘。

金口

枪在人中，肩负着那大宋王恩万民情，上人去顶用一只手顶功成啊，也来往少鸟飞飞驰骋，愿少娘整他他应允啊，愿将他一生养老强忍住啊。我不免先回故里探究

0: 叫一声，见过王大老爷。
1: 那你叫我怎么叫法呢？
0: 老邢，你我快。

丝一毫的同情心，包信谎称包拯落榜了，同时流落街头要饭为生。二嫂娘那叫一个嫌弃啊！咱们接着来听二嫂娘和包拯爹的对话。

碗，扎香去梦见那小宝星。他言说那三孩被他一害死，哎呦呦，我的亲娘！

0: 息，你快回来吧，回来，哎，你好歹你个真媳妇儿啊。
1: 二婶娘，见过二婶娘。
0: 孩子，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哎，
1: 什么事儿啊，二婶娘？哦，你是说叫我害俺三次？
0: 咋样啊，孩子？
1: 哎，二婶娘，就别提了。你给我的那一包毒药，你给我的那包玩意儿啊，叫我放在包袱里了。谁知道这路上遇见了歹徒，包袱银钱全部叫人家抢走了。
0: 无用的奴才。
1: 二婶娘，你别气，你别急，我虽然没有害死他，可他也没有好着回来，他呀落榜而归了。
0: 咋？他落榜而归了？
1: 是啊，成了个要饭的花子了，现在饿得都快走不动了。
0: 小三孩儿啊，小三孩儿，但等你回来赠菜。
1: 二婶娘，我这肚里还饿得咕咕叫呢。
0: 啊，好。你先用饭去吧啊。
1: 哎，还是二婶娘这心肠多好，多疼人。

心不甘，当初打

0: 品。哦，哎，这物品这种，哎，倒也不小嘛。哎呀，我早说嘛，俺小三就有出息，这一考就得了个物品。
1: 哎呀，那物品就是不在品，没有品
0: 啊，
1: 成了个叫花子，得了个要饭的官儿。
0: 咦，我家咋出这号蠢货呀？他真让我保中丢人呐！
1: 那光丢人啦，还破财呢，连都是带的银钱一物啊，都败坏光了，就连身上穿的那件烂衫都卖吃了。
0: 哎，我早说嘛，就他那都笨瓜性啊，也难得个芝麻大的官，我咋生啊？
1: 看你给养多好个宝贝疙瘩了，那就快把你那荣耀花郎迎回府来吧。
0: 啊，迎他回府，他敢踩踩家门，看我不打扁他啊！
1: 爹，你这还不是快活罢了，要真的见了他呀，你心一软就舍不得了。
0: 嗯，那就走着瞧，看我非给他算总账不可啊。
1: 找他去。
0: 嗯。

0: 二喜呀、听说那宝兴他回来了。
1: 可不嘛，还有你那个好儿三儿也回来了。
0: 耶，二喜啊，那小三儿他得了个多大的官啊？
1: 官儿可大了，能眼观千户，口吞万家。
0: 哎呀，二喜啊，那他这官算个极品了呀。

0: 谢少娘担忧，我这近来少娘的身体你可好啊？
1: 别来无恙，三弟一路辛苦，你快快坐下。
0: 谢爷坐。
1: 谢酒菜，与你接风洗尘，也就是。

0: 我的个好嫂娘啊！二姐，爹爹。
1: 哎。
0: 二嫂，爹爹，二嫂啊，今日为何不洗呢？
2: 不洗不洗，还没有叫你欺诈心肺。我来问你，这次投靠你名列第几呀？
0: 我没有得中啊。
2: 没中，那你得了个什么官啊？
0: 二嫂，你取巧了，既然金榜无名，这何言得何官职啊？
2: 切，我说嘛，你也得不了官，咱也不看看咱那孩官。你算就着头来没表少，立言桌子骂风谣，常言道为官自有官相貌。

0: 腾的，俱都生来面带福相，哎，那命数亏星啊！哎，你再瞧瞧他，就你那丑八怪性啊，你十六辈子也举不了官你。哎呀，
1: 我有下情啊！哎，爹，
0: 你叫谁爹啊？我早就没你这个倒霉的肉我带你啊。
1: 二嫂给我下葬。谁是你二嫂啊？你呼打的怪紧的。
0: 啊，小三，那几位得中那他还扛住个脸回来呀你啊。
1: 哎呀呀，既没有得中眼前花景，若不回家我知何为生啊。
2: 哟，口吐此言，你还想分家吗？
1: 是啊，若要不分家，这大大的家业岂不成了二嫂你的了吗？
2: 三孩儿，你可别忘了，当初咱可是打过赌的。
1: 打赌？我的二嫂啊。

0: 在大都另算说，我总是想你回家里。
1: 不回家里倒可以，把那份家产快分给你。人子大，你多出口气，想分这家产也是罚你。不分这家产你没有道理，没道理你也敢着急。
0: 我敢着急，你得你
1: 我不依。想分家产这是那日出息。
2: 这时候的大嫂娘知道了包拯重榜，感动得落泪，而且包拯邀请大嫂一同上任，但是上任之前他得跟二嫂算个账。这段戏呢，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段语言和态度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咱们听到的是现场实况录音，从阵阵的笑声当中呢，足以想象出来二嫂看到了马上就要上任的小包拯时那猥琐的窘态。伴随着皆大欢喜的四平调小包拯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你过这部分给我，不光不分给你了，这个家你也别想带，快跟我走。跟你走，嘿嘿，在这府里你是外来的，这个家是姓包的，你算是哪一家上的鸡？

你知道疼吗？

0: 这一考必中啊！老大爷，那你一边站着吗？中啊，中啊！
1: 衙役们，
2: 有，
1: 先听此。

海燕，火灵八

0: 回回知肚里疼啦。
1: 大没嘴皮。
2: 带

我。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太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在东宫，太医何思道为太子把完脉，海棠着急地问：“
10: 何太医，严重吗？”“
7: 啊，我开上几副药，你们让太子殿下按时服用，不然转成肺疾就危险了。”说完，何思道提笔开了张方子交给海棠，皇后挥手让他退下。海棠看过药方，
10: 灵儿，快快去安排人抓药。
7: 慢着，长孙皇后止住了他，把方子要过来，一眼也不看的放在了一边。海棠诧异地看着皇后：“
10: 母后，何思道说了，这药可耽误不得呀。”
7: 李承乾突然在一旁说起胡话来：“
10: 汗血宝马，快跑！这是哪儿啊？骰子，看谁扔得远。”
7: 海棠慌忙把手伸向他的额头：“
10: 好烫啊！”
7: 海棠回到长孙皇后跟前，跪倒在地：“
10: 母后，快让儿臣给太子抓药去吧。”
7: 长孙皇后冷冰冰地说：“
10: 这方子救不了太子。”
7: 李承乾的病越来越重，房玄龄的病情却好转了不少。这次李世民来探望的时候，他居然能睁开眼睛说话了。看着坐在身边的李世民，他憔悴的脸上慢慢挂满了惊奇，接着由惊奇转为惊喜，嘴唇上下动了几下，最后从喉结处发出一声：“

皇上，是您吗？臣不是在做梦吧？玄灵啊，是朕。方玄龄放声大哭起来：“皇上！”接着，房玄龄要挣扎着起来给皇帝磕头，李世民一把摁住他：“玄龄，不必了，你身子虚弱，躺着吧。”啊，皇上啊，您可回来了。老臣真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玄龄，朕不是好好的吗？两个人说了好一阵子话，提到这些日子朝中发生的事儿，房玄龄恍若隔世。两个人议论了一番，都是感慨万千。第二天，李世民又抽出空来看望房玄龄，两个人聊得很深，一直聊到天黑。房玄龄劝李世民说：“皇上，天黑了，您该早些回去安歇了。玄龄，不忙，让朕再陪陪你。哎呀，玄龄啊！”说起来，朕真得好好感谢你才是呀、啊！要不是你派李世济北进到阴山谷口，朕一定逃不脱阿史那思魔的堵截，恐怕就真的再也无法回到长安了。房玄龄看了李世民一眼：“皇上，不要感谢臣。”要感谢皇后娘娘和太子，要不是娘娘坚持，群臣早就逼太子出兵马邑了。没有娘娘在后面撑腰，臣一个人哪里拿得下这么个大主意呀？李世民知道房玄龄是想弥合自己与皇后、太子的关系。心里暗自感叹：“哎，玄龄真是个厚道人呐。”李世民相信房玄龄所讲大部分是实情，心中不仅有所触动，但他依然感到太子干的事情太出格，一时半会儿他仍然无法搭下这张脸来。房玄龄观察着皇帝的表情，接着说：“看得出来，皇上还在生娘娘和太子的气，可是臣不能不凭着良心替他们说几句话。皇上，出了这样的事儿，您心里不好受，他们娘俩就好受吗？”皇上赏的是面子，娘娘和太子可连魂儿都伤了。陛下，您可不能再冷着他们了。玄龄，你大病初愈，身体要紧，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朕得去中书省转转了。说着，李世民朝外走去，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玄龄啊，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北伐就要开始了，这么一场大仗，朕离不开你这个军师啊。”房玄龄知道，皇帝是有意回避这个话题。房玄龄此时方意识到，这场事变在这对父子间留下的隔阂一时难以消除，脸上露出既失望又无奈的表情来。又过了2天，李承乾的病更重了，他剧烈的咳。

0: 嗦着，一副要把肺都咳穿的样子。何思道再次被招到东宫，安康闻讯也从自己的寝宫赶来探视。一进门，安康就对木然坐在太子身边的长孙皇后急切地问：
1: 母后娘娘，太子哥哥怎么样了？
0: 长孙皇后眼中噙着泪花，一言不语。安康走到床前，一把抓住李承乾的手：
1: 太子哥哥。
0: 李承乾两眼发直：
1: 我刚才梦见自己走在一片林中，一群狼突然追了过来，我使劲地跑，可是还是没跑脱，让狼咬住了脚脖子。
0: 李承乾声音发颤，手在发抖，突然对着窗户惊天动地地叫了一声：
1: 狼！狼！
0: 众人抬头一看，是一阵风刮过，窗外的树影在乱抖。安康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1: 太子哥哥，那不是狼，那是树，你不要害怕，娘娘、海棠姐姐还有我都在这儿呢。太医，快给太子看病。
0: 何思道走到床前为李承乾把脉，探过他的脉后，眉头不由一皱：上次我给太子开的药，他是否按时服下了呢？海棠正要开口说话，长孙皇后在一旁抢着说：太子服过了。这就怪了，既然服过药，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安康着急地问：
1: 何思道，太子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
0: 殿下，看情形像是转成肺痨了。安康惊得面如土色，站起身来：
1: 不行，我得告诉父皇去，太子哥哥都病成这样了，他怎么就一点不心疼呢？何思道，你快开方子，耽误了太子哥哥的病情，我饶不了你。
0: 说着，安康急匆匆地离去。何思道重又开出一副方子来，对海棠叮嘱着：这药一日服三次，赶紧让殿下喝下去，趁着这劲头刚起来，还能止得住。何思道离开后，海棠拿起方子就要出宫，长孙皇后再一次止住了他，要海棠把药方子交给自己。海棠跪倒在地：
1: 母后，殿下的病不能再耽搁了，我求求您了。
0: 长孙皇后朝景明使了个眼色，景明一把从海棠手中夺过方子，海棠绝望地哭嚎着，跪行到长孙皇后膝前，大声说：
1: 母后，他会死的。
0: 景明，你让太子妃安静安静。景明和两个小宦官把海棠拖起来，架到了一张椅子上。
2: 气势恢宏。

0: 起伏跌宕，
1: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李世民正在和李靖密谈，李靖告诉李世民，皇上，飞虎军已抵达随州，但近来那边的情形让人忧虑啊，竭力派阿史那斯摩死死盯住西线，以牵制唐军一役。原来阿史那斯摩只有10000骑兵，最近竭力又给他增派了5000精骑，飞虎军很难逃过他们的视线，进敌阴山。皇上，现在看来，能不能调走阿史那斯摩这15000人，是这次战役胜负的关键呢。竭力这个老狐狸，一定是李世济和阿史那斯摩那次交手提醒他了。朕看该叫李世济上阵了。晋兄，让他速回随州，引同汉军东调，把阿史那斯摩吸引开。正在这时，安康急匆匆地跑进来。
4: 父皇，不好了，太子哥哥的病快转成肺痨了。
1: 李世民脸色一变，腾地站起身来，正要迈步走出去，又停了下来，慢慢踱回到几前。李靖在一旁，
5: 陛下，太子的病要紧，您快去瞧瞧吧。
1: 太医不是已经去过了吗？再大的事儿，打得过北伐吗？安康，你下去吧，这事儿朕知道了，朕还要和大将军议论北伐的事儿呢。
6: 安康生起气来，大声嚷嚷着，
4: 北伐，北伐，你心里只有北伐，太子哥哥再怎么也是你的第一个骨肉啊，他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无动于衷，你是这天底下最冷酷无情的人。
1: 说完，安康大哭着冲出门去。风从敞开的房门里灌进来，奏折被刮得满屋都是。望着安康的背影，李世民心里升起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李承前的咳嗽越来越剧烈，海棠拿起一块罗帕捂在他的嘴上，一团鲜血从他的咽喉里喷了出来，沾满了那块罗帕，海棠的手颤抖起来，看着那血，腿一软，差点跌倒。他惊叫着，
4: 血，母后，太子殿下咳血了。
1: 长孙皇后连忙扶住海棠，一把接过海棠手中的罗帕，对景明说，
4: 景明，你速将这罗帕交给皇上。
1: 景明退下，海棠泪如泉涌，他挣扎着站起身，对灵儿说，
4: 灵儿，快去叫太医。
1: 不用了，叫太医也没有用，这当医生的都知道，伤寒转成肺痨，只要一咳血，就差不多可以准备后事了。 海棠闻言如遭雷击，疯狂地扑向床榻，抱着李承前失声痛哭：“
4: 殿下，你不是说要和我厮守100年的吗？你怎么能撇下我就这么走啊？”
1: 李承前在昏迷之中一言不发，海棠将脸贴在他的额头上，泣不成声：“
4: 殿下，你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啊！父皇没有登基的时候，他的敌人将仇恨都撒到你头上，你从小担惊受怕，多少次险些送命。当了太子，兄弟们又一个个打你的主意，巴不得早一点听到你的凶心。如今连母后都这么狠心把你给抛弃了。”
1: 长孙皇后眼中有泪光闪动，嘴上却严厉地说：“
5: 太子妃，你的话说得太多了。”
4: 母后，人都快要死了，你还不能让我说上两句吗？天底下有你这样的母亲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就是不让人救他，你的心是肉长成的吗？就是你亲手杀了他。
1: 长孙皇后突然激动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指着昏迷中的儿子说：“
4: 就算大夫治好了他的病，他自己还会去寻死，把他救过来又有什么用？”
1: 正在这时，远远地传来一个声音：“
7: 皇上驾到。”
1: 长孙皇后身子一震，差点跌倒，景明赶紧将她扶住。长孙皇后从袖管中拿出一张发黄的纸来，吩咐着：“
4: 太子妃，速去叫人抓药。”
1: 一边说着，一行泪水已经从她的眼中飞落下来。李世民走进东宫，一眼看见昏迷中的李承前，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舐犊之情，他走上前去，探探儿子的额头，为他掖好被角，一言不发，久久地守在床边。所有的人都不敢言声，默默地注视着他。药煎好了，海棠端着药汤犹犹豫豫地走到床头，李世民伸出手：“给我。”海棠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把药给我。”海棠这才醒过神来，将药碗递到他手上。这位万人敬仰的皇帝坐到床沿，轻轻地舀起一勺药汤，缓缓送到儿子嘴边。李承前已经苏醒，突然看见是父皇在给自己喂药，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叫了一声：“
4: 父皇。”“
5: 快趁热喝了吧。”
1: 李承前张嘴喝下勺中的药汁儿，一旁的长孙皇后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心里不知是悲是喜。一夜过去，风停了下来，天边出现了鱼肚白，枝头有几只喜鹊在鸣叫。服过药后，沉沉昏睡的太子醒了过来，浑身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嘴唇上 都是泡。长孙皇后手摸着他的额头，一脸慈爱地说：“退烧了，倩儿，你这会儿觉得怎么样啊？”“
4: 母后，好多了，头不疼了。”
1: 海棠跪在一旁，满怀歉意的：“
4: 母后，儿臣错过您了，儿臣罪该万死啊！”“
1: 哎，你有什么罪呀？不都是因为心里放不下他吗？儿媳妇疼儿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海棠拿起那张发黄的纸问：“
4: 母后，这是什么方子？”“
1: 啊，从前啊，我也得过痨疾，咳了很多血，差点不行了。那会儿宫里有个叫孙和的太医，给我开了副方子，把我救了回来。”“
4: 母后，您怎么不早说？我都快吓死了。”“
1: 别说你了，这副老方子在千儿身上记不记事儿，我心里也没有数啊。哎，咱们总算是把皇上给请进东宫里来了，甭管什么药啊，都最多只能拖延住千儿的脉，只有你父皇这副药才能把千儿的魂儿给招回来啊。”“
4: 谢谢母后，您救了殿下，也教会了儿臣怎样去做一个宫里的女人。”
1: 长孙皇后的这副苦肉计没有白费，儿子在濒死的危境中挣扎的惨状，激发起李世民心中无限的父爱。他很快下令：“倩儿啊，身体好了，去帮长孙无忌协调扬州到京城的钱粮转运吧。”李承乾感谢地说：“
4: 儿臣叩谢皇恩。”
1: 朝中那些政治嗅觉灵敏的朝臣们，从这个变化上已经看出来了，皇帝和太子之间紧张了一阵子的关系开始复原了。杏花村酒肆里，伯贴坐在一张临窗的桌子旁，窗外大街上正有一队士兵在向北开进，小二一脸殷勤地上着酒菜。伯贴看着街景，像是不经意地问：“小二，怎么整天都在过兵啊？”“
8: 哦，这都是关中新征发的府兵，听说是去打胡寇的。”“
1: 这么说，很快要打大仗了。”“
8: 可不嘛。”
1: 这时一个胖子走到桌边一抱拳：“
9: 伯老板，让您久等了。”
1: 伯贴抬头一看，是自己的一个手下，便装出一副生意人的腔调：“
10: 客气，我也是刚到。”
1: 等小二退下，伯贴小声问那胖子：“
8: 粮食起运的情况怎么样了？”“
9: 大人，窦毅为了求着咱们早些把儿子放回去，一次就给了50万担新米，得分5次才能用回去呢。”“
8: 窦家真是财大气粗啊。
1: 你快派人回去把喜讯报给大汗，让他准备接应。”“
9: 是，大人，家里缺粮已久，您一下子弄回这么多粮食，这可是件奇功啊。”
1: 波贴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端杯饮了一口酒说：“
8: 这件事儿办妥了。

0: 奖说：“好，这件差事办得漂亮。哎，你打听过这个全文记有什么嗜好吗？”“当然，打听过了。这个人好色。”波贴一拍大腿，他好这一口，那事儿就好办了。之后，波贴费尽心思，在万春坊找到了一位胡人美女，而后就用一架马车载着这个美人来到了全湾记的府中。全湾记微坐在椅子上，盯着波贴。
1: 啊，你就是那个司密呀？
0: 波贴低眉顺眼，一脸恭敬地回答说：“
2: 正是，在下霍尔罕部内侍副总管。”
0: 全湾记不知道伯贴的真实身份，他摆足了架子：“
1: 你们霍尔罕部和杰利素有往来，几个月前还向他们上表称臣，一向与大唐不打交道，怎么突然找我来了呀？”“
2: 大人，我们草原各部受尽竭力欺凌，盼天朝的恩泽如大汉盼云霓呀。只是苦于竭力的重重封堵，一直无法与大唐沟通联络。这次我家主子下了决心，派在下冒险来到京城，就是要和大唐商议，共同对付竭力的。”“
1: 哦，你们部落有这份心思，那是好事儿啊。
2: 多谢大人，在下还有一事相求。啊，毕部王子哥舒达一个多月前到西部草原去走亲戚，因为一场误会被贵国军队给抓住了，听说现在就拘押在长安，能否让在下去探视探视，捎些土特产给他呢？”“
1: 我说嘛，什么共同对付竭力啊，你这句话才算是上题了。王子殿下在长安生活得很好，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大人，不敢不敢，我家主子是怕王子殿下吃惯了草原上的牛肉干，这儿的山珍海味未必受用得了。”“
1: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啊。你也不想想，毕竟咱们是第一次打交道，我怎么能让你们随便去见王子呢？要是出了点什么岔子，这罪责谁来担呢？”
0: 波贴陪着笑：“
2: 大人，我家主子就这么一个儿子，请大人千万开恩。”
0: 波贴说完一拍手，胡人美女款款进来，伯贴将一颗夜明珠嵌入他头顶银光闪烁的宝冠。乐曲响起，胡人美女跳起充满挑逗的舞蹈。全文记眼睛慢慢移向那位胡人美女，伴着美女翩翩舞姿，全文记的喉结也在轻轻滚动。波贴在一旁笑眯眯地说：“
2: 大人，哎，怎么样啊？”
0: 全文记用柔和的语气对波贴说：“
2: 哈，你们主子挂念儿子，这份心情我能理解。我也是做父亲的嘛，不过此事要是层层报上去，只怕没几个月批不下来啊。这样吧，我给看守打声招呼，你去看看

0: 就是了。不要让外人知道，免得节外生枝啊。伯贴心中大喜，脸上却不动声色地说：“多谢大人，真是仁厚之人呐。”
1: 气势恢宏，
2: 大哥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全完记根本听不见伯贴说了什么了，他已经神魂颠倒。李承乾正在批阅着桌上的文牍，不时将手握成拳状，放到嘴前轻咳几声，对站在身边的侍卫张思正说：“
6: 亨烈，你速将此剑送到户部。”
0: 张思正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李承乾这才发现自己失言了。
6: 哦，是张思正啊，我忘了，恒莲已经走了。张思正，那你去送吧。
0: 李承乾望着空荡荡的大殿，里面连一个人也没有。虽然皇帝重新给他委派了差事，但因为登基的事儿，群臣都心存余悸，不敢跟他靠得太近，因此东宫仍然冷清。想想从前这里人来人往的情景，他的心中不由生出一丝怅然来。正在感慨，一个小宦官过来禀报：“
7: 殿下，通汉道行军总管李世济求见。”
0: 李承乾有些意外，他忙不迭地下令快把客人请进来。两人见面，李世济行过君臣之礼，李承乾少不了一番嘘寒问暖。寒暄一番后，李世济向李承乾禀报自己已接到诏令，这就要赶往随州军中，今天是特来向太子殿下辞行的。李承乾脸上露出些感激之色来：“
6: 哎呀，你军务在身，何必拘这些礼数啊？
8: 殿下，这君臣之礼，世济怎敢轻忘？前番太子在五卫军，臣没有照应好殿下，心里一直十分愧疚，还望殿下能够海涵。”
6: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我都听说了，你在五卫军没有亏待过我一个旧部，这份情我可都记着呢。
0: 两个人又扯了一阵闲话，李承乾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到了午时，李世济才起身告辞。一个小宦官领着李世济穿过甬道向大门走去，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耳熟的脚步声，李世济心有感应地停了下来。一个轻柔的声音传来：“
6: 将军是要走吗？”
0: 李世济回过头来，一双美丽的眼睛正看着他。李世济忙一低头：“
6: 是太子妃殿下。”“

0: 回随州，刚向太子殿下辞过行。海棠话中有话地说：“我知道将军，你是来向谁辞行的。”说着，翩然从李世济眼前走过。李世济一躬身，以示恭敬之意。等海棠走出了几步，才抬起眼睛来，视线落在那一头曾经熟悉的秀发上，露出心驰神往之意。海棠猛地回过头来，一双大眼睛直视着他。李世济心头一惊，目光已躲闪不及，一时竟手足无措。海棠嫣然一笑，这才翩然而去。一名小校打着灯笼，带着帛贴，穿过戒备森严的甬道，来到一间亮着灯的房屋外，被守门士兵拦住。小校从腰间摘下令牌递上，兵士借着灯火仔细辨认了一番，然后打开了门，让帛贴进去。其他人想进屋子，被兵士拦住。伯贴把士兵拉到一边，递上一块沉甸甸的金饼，指着一名杂役说：“军爷，这一挑子土产是我们千里迢迢带来的，你让他担进去吧。”兵士将金饼掂了掂，不耐烦地说：“好吧，就他一人跟你进去，别待太久。”伯贴和那杂役走了进去，厅中洞幽竹微，陈设简陋。伯贴警惕地朝四周看了一眼，见里屋的床上有个熟悉的身影面壁而卧。伯贴上前跪倒在地，眼中满含热泪，轻声叫着：“
1: 殿下，您受苦了。”
0: 那人有些木然地回过头来，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十分惊讶地看着进来的这两个人，神情略显呆滞。过了一会儿，施罗蝶才认出了伯贴，眼中露出欣喜之色，从床上翻身坐起：“
1: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0: 伯贴转身朝外查看了一番，一边迅速地走到施罗蝶跟前，递上一张纸条，一边故意大声说：“
2: 这是我们给王子带来的牛肉干儿，还有新鲜的奶酪，您尝尝看。”
0: 看完纸条，施罗蝶会意地朝伯贴点点头，走到担子前，放大声说：“
3: 好久没吃着这么好吃的牛肉干了。”
0: 接着他迅速脱下身上的衣服换给那个杂役，那个杂役则脱下自己的衣服换给了施罗蝶。窗外传来兵士的催促声：“
3: 哎，你们快点。”“
2: 好好好，哎，这就好。”
0: 门终于开了，伯贴领着杂役走了出来，向兵士道了声谢，和候在外面的人一起跟着领他们进来的小校顺原路走出了这个小院落。到了大门口，众人和小校告别后，又一路疾行了半个时辰，那个杂役一回首，吐出一句话来：“
2: 老子总算飞出这笼子了。”
0: 这个人正是竭力世子施罗蝶。阿史那云坐在曲江池畔的一个竹亭里，倚着一根柱子在吹奏莺笛，那声音高亢动听，李克听得十分入神。一曲奏罢，李克轻声地说：“
4: 你是不是又想家了？”

0: 史那云点点头。其实，在长安的每一天，我都在思念草原。耳边要是听不到马蹄声，就根本无法入睡，闻不到奶茶的甘醇，什么也吃不香。可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儿，把归期推了一天又一天。是不是都因为我？这儿还有什么别的能牵动我吗？可是已经实在无法再拖延下去了，战争就要开始了。这些天我日日梦见傅寒站在高处眺望着我，把眼睛都望穿了。阿云，其实你不回去也没什么，可寒足智多谋，他能应付得了危局。站在傅寒对面的毕竟是竭力呀，光有几万勇士在傅寒身边是不够的，他的女儿才是能够鼓起他勇气的最高亢的那一声战鼓。傅寒与我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最危险的时候我怎么能不在他的身边呢？我想明天一大早就启程回去。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中了两位啊，还有我们这个八块八的，您看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啊，幸运用户都获得了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精美的现金大奖。那刚刚给您看到的这些呢，只是昨天中奖的。那以往啊，包括3月3号啊，然后往前倒，一直倒到这个去年的12月18号啊，我们的整个中奖的名单，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客户端里查到。都是有这个显示的和备份的啊！当然，如果你中了大奖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在这里啊，还有一个预告要告诉大家，这不是刚过完节嘛？马上后面还有这个包括三八妇女节啊、五一劳动节啊，我们每一个节点都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红包玩法啊！这个玩法大家也期待一下啊！我们这个肯定是。放不停的啊，我们每次都会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一些中奖的活动，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至于究竟是哪天哈、哪个节点，浩涵暂时保密啊，到时候我悄悄告诉大家。那今天啊，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

0: 去这儿了，走吧。
1: 二仔，别把我丢在这儿，我会冻死的。
0: 叫谁儿子呢？
2: 老王八。
1: 虽然我是你们后爹，但我这辈子辛辛苦苦倾尽所有把你们养育成人，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
3: 你自己都说了你是后爹。
4: 就是，又不是亲爹。
1: 你们当初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发誓要给我养老啊。
5: 不离不弃，让您安度晚年。
0: 那时候还小，谁他妈还记得？
1: 小时候不记得，但这些年我对你们的好你们也都忘了吧。
0: 对我好啊？你他妈就是抄我妈的身子。
6: 比他这个
0: 恶心的老王八
6: 显年轻啊，这不合理。
1: 出这么多，你们哪来的今天的成就？
0: 去你的！我能有现在的成就，
6: 应该是
0: 那是因为老子聪明，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啊！去你的，老王八！
4: 走！
6: 这不是他妈吧？
1: 怀若。我付出这么多就是因为我爱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别丢下我。
3: 夫妻情分，
6: 这女频看多了炸出来这样一个男频我还有点不太习惯。
3: 我让你碰过一指头。
0: 好好，妈，我们走吧。
6: 有一说一啊，他这儿子确实很老成。这个剧的角度真的非常的新奇。
3: 何大哥，
6: 这是真爱。
3: 何大哥，你不能死。何大，你醒醒，你不能死。何大哥，
6: 何大哥躺在怀里跟个小孩似的。回到20年前了。有一说一，这20年这男的没咋变啊，都没老。
1: 小何，小何，小何。20年前。

0: 小大哥，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
2: 哦，
0: 我能抱你一下吗？
2: 哦，
1: 不行，怀柔会生气的。
3: 两天前还是个死脑筋，
1: 我拒绝了小花，害得小花伤心欲绝，离开四合院，远走他乡，而我也落得一个孤独终老的下场。我真是该死！
4: 傻猪，你这是出什么风啊？
1: 啊？没事，我打蚊子呢。
4: 带什么好吃的了？哟、哦，红烧肉。卤猪蹄儿，番茄炒蛋，那个更丰富的了。
5: 哎，那个怀柔家有口福了。
4: 对对对。
1: 啊？谁说我是给秦怀柔家带的
4: 呀？不然呢？
3: 性格突变。
4: 看什么看？这是我的办法。哎呦，我的老妖！哎呦，
5: 你干什么？
4: 救谁儿子呢？老王
3: 啊，就是那个长比他老的儿子。
5: 赵四，这本来就是傻猪带回来的。
4: 傻猪就是我妈面前的一条狗，
3: 他那个时候都这么猖狂了，他还对他那么好呢。
4: 你居然敢这么说话呀、啊？
5: 傻猪可是养了你们蒋家一大家子人，你不叫他傻爹也就算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傻猪才不是我爹呢。我有我自己的爹。
3: 好嘞，爽。
4: 啊，你敢踢我？
1: 踹的就是你。
4: 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妈，让她再不理你了。
1: 不理就不理。啊，
4: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再进我家门，我直接把你打出去。
1: 王八蛋才登你家门。
6: 奇个怪啊，以前傻猪对寡妇秦怀柔，包括他的三个
3: 秦怀柔是个寡妇，
6: 就像命中诅咒一样。今天是怎么了？
1: 难道是想通了？
4: 你现在硬气了啊？等会我妈来了，我看你怎么敢交代。
3: 这要什么呀？
4: 妈，
3: 寡妇门前是非多，朋友们。
7: 好香啊，好像都是肉哎。
1: 红烧肉、卤猪蹄儿。番茄炒蛋，这都是我的手艺，能不香吗？
7: 快给我！哎，傻柱，干什么呀？
4: 妈，这个老王八，他不仅不给我饭盒，他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7: 哎呦，儿子，你居然敢打我大孙子，你不要命了？傻柱，你疯了？
4: 明明是棒梗，当众骂傻柱。说傻柱是你们家养的一条狗，傻柱才生气的嘛。
5: 没错，
3: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朋友们。
7: 还真是。行了，傻柱，棒子说话是不过脑子。那你这么大的人了，你跟一个孩子置什么气？
0: 他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能有什么错呀？
7: 行了，家属不可外扬，先回去吃饭吧啊。
4: 看在红烧肉和卤猪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1: 哎，谁说这饭是给你们贾家拿的？
7: 傻猪，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0: 也不嫌丢人现眼。
1: 一大爷，二大爷，这是给你们的赔礼，拿去下去。
4: 太谢谢了，谢谢了！哎呀，真好。
5: 我们今儿刚
3: 哎也是吃上
4: 了，多喝点。对对，多喝点。走走走，我们喝酒去。
0: 哎，这
5: 我呢？这妈的！
7: 傻猪，你想死啊你？
4: 这个老王八，这说走就走啊！
7: 都怪你，到时候的红烧肉飞了，还有卤猪蹄，
3: 还有番茄炒蛋。
7: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挂不住脸，这次我绝对不原谅他。
0: 没有五斤红烧肉，不让他开这个门。
7: 对。

0: 的脸就值五斤红烧肉呢？人家柱都去找小鹅了。茶柱要被改变命运了，肯定救了一个大人物。
1: 何况我们的上级领导居然死于一场车祸，可惜可惜啊，卡车刹车失控，哎，没办法了，
0: 柱要去救人了。
2: 当心卡车，当心卡车。哎呦，小总长，
0: 行了，
2: 谢谢你了，您几位人没事就行，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0: 那傻柱要升官了。
2: 他不是那个轧钢厂的大厨吗？我以前吃过他的菜，做的挺好吃的。
0: 是吗？
2: 做好事不留名，这是个大好人啊！今天要不是他，咱们就都没命了呀。
3: 是个好同志呀、啊，来提拔呀。
0: 不是那大厨的能提拔成啥厨师长吗？
2: 果然还是吧。傻猪啊傻猪，难道你真的要一辈子孤独终老吗？
4: 何大哥，
5: 何大哥，
4: 何大哥，您是在找我吗？
2: 小娥，你还没走啊，快跑了。
4: 何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何大哥，这不合适吧。
2: 我用了一辈子想清楚一件事，我何雨柱喜欢的人是你，我要用余生来报答你。
4: 何大哥，您是开玩笑的吧？
2: 请你相信我。
4: 可你喜欢的不是秦怀如吗？
0: 他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2: 秦怀如他一直吊着我，全家老小当吸血鬼，让我帮忙养家。
4: 终于看出来了，太好了。
2: 所以我们能在一起吗？
4: 哎，那要看你表现才行。
0: 不能这么轻易答应他。
2: 好，那我用一辈子来给你证明。
6: 小茹、恭喜啊。
7: 对呀，这回要当厂长夫人了。哎呦，
4: 你们说什么？
0: 大厨成厂长了。
7: 你说说啥呀？救了直管钢厂的大领导，有传言大领导很喜欢他，准备升傻猪当等后勤的副厂长呢。
4: 真的假的？哇，
6: 哎，你这逗我们玩呢。
7: 也对，傻猪在小茹面前就是一个哈巴狗，这种事儿啊早就跟小茹通气了。
6: 尝尝夫人啊就是不一样了啊。
7: 是啊，还没宣布呢。
0: 人家厂长夫人是小鹅。
4: 回头请你们吃饭啊。哎呀，厂长夫人听着不错嘛。这以后啊不能再跟小猪一起，我得给他点甜头才行。
2: 这个是我的房本，拿去贷款。
0: 啊，
2: 我还准备开家饭店，挣了大钱就娶你。
0: 为什么要去贷款、
4: 我这就去办。对了，房子我之前处理了，这些天先住爸妈家。何大哥，我走了。
0: 这不比那个什么怀如强啊。
4: 傻柱干什么呢、你怎么跟娄小娥死丫头骗子搅和在一块儿了？
3: 小娥过来拿点东西，顺便说几句话。
4: 傻柱这家伙一直都对我佛手贴耳唯唯诺诺的，现在态度这么强，难道真的是要当厂长了？哎，行，这个咱先不说了。傻柱啊，你是不是救了一个人呀？
3: 我这人天生热心肠，帮了不少人，你不是哪一位？哎呀，
4: 就是我们厂的那个大领导。
3: 管得着吗？

0: 这男人呀，果然不能有钱。这一上午，这尾巴都翘起来了。
1: 他是想出什么幺蛾子来了？
2: 妈，饿死了。
3: 妈，傻猪已经三天没来送盒饭了，他是不是想死啊？
4: 别说红烧肉了，就连豆浆和土豆丝都没了。当初还信誓旦旦的说要
1: 他家这么多人都没人会做饭了，
4: 想让我们几个给他养老。
3: 对，他还想让我们叫他傻爹呢。这才过了几年呀，就已经撂挑子干了。
2: 养老？我配等他老了，我非得拖桥洞底下冻死他不可。
0: 哇，你赶紧想想办法吧，这米缸都快见底了。你们三个赶紧睡觉去，我跟你妈说几句话。

0: 傻柱到底什么情况？他根本会是外面有人，不想帮衬咱们家吧？不可能！这不真是这样的话？
1: 人家还能一直帮着咱们家老小，
0: 可怎么活呀？妈，你别着急啊。其实啊，是傻柱要升官，要当厂长啊。真的假的？哎呦，那外边都传开了，还有假的呀？
1: 这傻柱要是当了厂长，那岂不是一飞冲天了？那他万一……妈，你放心，这傻柱追了我10年，他对我呢？
0: 追了10年？哎呀，他对你跟孩子们那更是贴心贴肺呀！也是，哎呦，没有我，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别说当厂长，就算我让他去死，他也不带半点用。好像是。
2: 那天呀，就是给放狗刺激到了，下一台。改天我给他个台阶下来，他还不得屁颠屁颠的来找我？也行。那今天晚上试一试他。不过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让他占了身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0: 我还以为她是老婆婆，什么好人呢？妈，妈，跪下！妈，您这干嘛呀？你要是敢乱来，我就让孩子们的爸爸看着孩子们的妈妈是怎么伤风败俗的！
1: 我跪。

0: 上辈子你忙活一辈子，辛苦帮别人养孩子，到最后却落到一个冻死桥洞的下场。这辈子不管这条吸血鬼白眼狼，还得逆天改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1: 没事吧，大姐？
2: 你怎么来了？
1: 这一会儿给个傻柱给迷晕了。哎呦喂，
2: 我学习呢。
3: 哎呀，果然是要当官，要不然他一个厨子学什么习呀？
2: 你怎么来了？
3: 当我官脾气就是，看来今天不出点血是不行了。
1: Hello， 嗨，哎，这有人哎，他是要来炸死傻猪吗？我请问，这不合适。
3: 我怎么不能来啊？
2: 上辈子
1: 得亏我们傻猪有脑子，真好。
2: 今天怎么这么说的？
4: 不过我可警告你啊，你千万不能让他占了身子，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5: 当然可以了，之前你为了避嫌可晚上从来不进我屋。
1: 吓死了，因为这气球挤爆。
5: 你怎么了？之前我们可是一直背着老太太亲热呢。
4: 嘘，你别胡说，我今天过来是为了办狗的事儿，之前都是他不对，我这当妈的过来替他跟你道个歉。
5: 道歉？道歉不得有道歉诚意啊。
4: 诚意？什么诚意？
5: 直接做。
1: 哎，
4: 疼。
1: 没事吧，老太婆？你快进去吧，老太婆，场面要失控了。
3: 这人呀都变得霸气。
5: 秦怀如今天是中邪了，这都还能忍得住。还让我等，我都等了十年了，你知道我有着急吗？不止十年，还有上一辈子。
4: 疼，
5: 疼，疼吗？有比被扔在冰天雪地活活冻死更疼吗？
4: 不行，我今天来浴室了。啊，
1: 还是有点理智的。
5: 这么巧啊？
4: 对呀，你看你胡气的，我先走了。等我好了再来找你。
1: 就这、啊、顶俩大地雷进来你这就走了？
4: 干嘛呀？
1: 老太婆都还没冲进来呢。
4: 搞什么呀，过分。
6: 那我问你，这么多年我让你碰过我一指头吗？过我们的好日子去。
5: 情况了还跟我说心眼儿？
4: 傻猪，你要再想粗鲁我就真的生气了。
5: 粗鲁？你是想让我温柔点儿的？
4: 我还没有准备好。
5: 我都等了十年了，你还没准备好，你非等我七老八十什么都不中用了你才同意吗？
4: 怎么会呢？
1: 你事儿还怪大。
4: 嘘，山总，你说什么呢？
1: 逼啥了？
5: 为了要征服我？当然不行，我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
4: 你胡说什么呀？我没有。
5: 你还要捆着我？
4: 你这么滑。你吓死我！我才不喜欢捆着。
5: 那就好，怀如。虽然我喜欢你，但是我还是很传统的。
4: 傻猪，你喜欢我啊？秦怀如这个臊蹄子！
1: 完蛋了，你老婆婆来了。
7: 果然还是跟上次一样，
5: 吃不了一点亏。
1: 说你老婆我拿针扎你，
8: 怎样了？
4: 妈，您放心吧，那傻子我拿捏着呢，咱们家呀能吃他一辈子。你该不会被那小子占了便宜吧？那会吗？
1: 这老婆婆真是既要又要。
4: 傻猪，王八蛋，狗弄东西，我哪能被他占便宜？
8: 那你这是？
4: 妈，他现在又
1: 是计谋
4: 对我动手动脚的。妈，还好你及时出现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要是升官当厂长了，您要是现在去，那可拦不到咱们老贾家起飞的路了。
8: 哇，
4: 对，不过你以后不能单独跟他一个窝，听到没？
8: 知道了。

0: 说好要给东子守一辈子。
1: 最好记住今天的话，不然我饶不了你。
2: 又要跪下？
1: 放梗他爹的遗像，永远都不会吃下来。你要是敢不守妇道，让他做鬼抓你。
3: 我说今天怎么去惹这么过瘾？原来以为我当厂长了。不过话说，这年当厂长，哪有下海挣钱多呀？辞职？
2: 对呀，人家是带着上帝视角回来的。
3: 辞职？
2: 对呀，人家是带着上帝视角回来的。
4: 这样走？
3: 对。
4: 小周，我可听说。

0: 都批了，去财务室把工资结了啊！
1: 多谢厂长，
2: 多谢厂长。
3: 这地段、这位置、这空间，何大哥，你就说行不行吧？
1: 这可太行了，
2: 地方好大呀，离厂子也近，以后来吃饭的人肯定多。
3: 我已经跟房东说好了，只要钱一到账啊，马上就能定下来。
1: 那咱贷款什么时候批下来？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呀请了信用社的人吃饭，觉得只要这饭吃好了，这钱啊马上就能批下来。
2: 嘿，那这
4: 我傻柱马上就要成，
2: 我是不是丰泽园出身？
4: 这叫什么呀？
2: 家传人，这不得把人
4: 大老板了。
1: 那咱约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3: 那就在咱们四合院，周六行吗？
1: 行，瞧好了您。
5: 爸，我对象小芳说了，过两天她父母他们家，到时候让双方家长见个面。
6: 哎呦，来这么快呀、儿子，你妈这还没发工资呢。
5: 是你命人催着我找媳妇生儿子呀，现在怎么又拉胯了？
6: 哎，大孙子，你是说怀上了？
4: 这邓奶奶从哪儿听出来怀上了？
5: 现在有咱们老贾家的种了。
6: 接待必须好好接待，争取啊替家满意，早点结婚把孩子生下来。
7: 对呀，儿子。哎，儿子，这小芳父母有什么要求啊？
5: 啊，来，人家小芳家是干部家庭，你们也知道，就不说门当户对，那咱们面子也得撑起来。
8: 咱们这穷家破户的怎么撑啊？
9: 对呀，万一人家一现在头上。
5: 奶，你看他们俩，
6: 你们两个赔钱货，赶紧给我闭嘴！
10: 怀如，
7: 妈，您看我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有办法。
4: 看你有用啊，你可以去找傻柱啊借钱。
5: 是个爱吃的。
4: 哦，还是个爱吃的，这不正好撞傻柱枪口上了吗？
7: 做顿饭简单呀，妈不知道说你
5: 什么。但有一件事。到时候人家问起来，一定让傻叔说他是我们家的厨师。
7: 什么？
5: 哎呀，人家小芳家是干部家庭，人家比较丑，到时候人家知道傻叔天天在您屁股后面追着你跑，这指定不能提啊。
7: 可是这我……哎呦，对，这正经人家谁受得了这个？再说了。
4: 受不了你们别去要啊，
7: 就很有面子。
5: 妈，你不会想说搞不定傻猪那老王八吧？
7: 哎呦，怎么可能啊，妈自己找他去。
9: 傻猪干嘛？
1: 你又来干什么？
7: 是这样，浪狗不是谈对象了吗？周六他父母过来，一起见见家长。
4: 去。
1: 这臭小子还能骗到女孩子呢？
7: 怎么说话呢？爸，周六的招待可交给你了。你不是会谈家菜吗？什么秘书啊？到时候帮我把人家招待好，听见没？
1: 我可招待不起。
7: 哎，你这小心眼儿。到时候我让棒哥过来跟你道歉，行了吧？
1: 用刀。
7: 哎呀，还是我们家猪大了。对了，周六人家来了，你就说你是我们厨师。那个也别透露我们的关系。
4: 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些话呀，大姐？
1: 你再听着你说的话算什么话？
4: 真的，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7: 但是棒骨对象家里面是干部家庭，也很怕是知道咱俩的关系。那棒骨和小
4: 那就别干这种不传统的事情，好吗？
1: 合着我自己辛辛苦苦做一大桌子菜，见不得人，上不了桌。
7: 哎呀，
1: 我能不急吗？你们这儿把我当冤大头耍。
7: 傻猪，你放心。

0: 大可不必。
1: 我就是，怎么这么死心眼啊？都跟你说我是想你看。
2: 他还训上傻柱了，他凭什么呀？
3: 爸可他娘！
1: 哎呦，这老太太一听，哎，小柱，你赶紧张罗起来啊！什么叉烧肉、五香鱼、软炸鸡，多安排。
2: 不是你们又不给钱。
4: 傻柱，这活可不能接。
5: 虽然星期六是招待，但招待就是代表。
6: 肉，傻柱，还这么多菜呀？啊，
7: 傻柱，这是要请客。
8: 是，今天要请。
2: 他这俩妹妹整天就知道吃，
6: 跟我一样。叫来帮忙，肯定要大办的啊。
8: 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大爷们，我们先忙去了啊。哎呦，
1: 妈妈，傻柱买了好多东西，正准备呢。
9: 对呀、啊，还带了他的徒弟马华呢。
1: 还得是你说话管用，一句话就是让他忙得跟口罩圈一样。我就一句话呀，他可当是真听。不过，还得跟他强调一下。回头万某对象父母来了，嘴严一点，可别出什么岔子。放心，他要是敢飞流，我受不了。
10: 哦，有大餐吃喽！
9: 哎，这几天饿死我了。
1: 就这孩子。

0: 不愧是我师傅的手艺，就是香。这大锅菜啊，和饭店菜不一样。等咱饭店开张了，有的你学。我一定好好学。我上下海开饭店啊。哎，鱼呢？哦，哎呦，我忘记拿了。这怎么行啊？小哥再三叮嘱，贷款人自己会吃鱼。
1: 那怎么办呀，师傅？
0: 这还有点时间，你先去备菜，我去菜市场把鱼拿回来。哎，好。哎，叔叔阿姨，是吧？这谁呀？
2: 哦，我们家厨师。
3: 厨师？
0: 哎，对对对，他呀是丰泽园的厨子，学过谭家菜的路子。
2: 这么多年我吃的，您要是叔叔阿姨，你一定好好尝尝。
0: 丰泽园，哎呀，自从关了以后啊，就再也没去过了。
2: 也不知道还是不是什么味道。哟，
4: 那一会儿叔叔阿姨，你们一定好好尝一下。
2: 棒杆，你可真厉害。
0: 那是。叔叔阿姨，您请。
2: 哎呀，
0: 你们好。
2: 哎，亲家公，亲家母。
5: 那味儿啊，进去吧进去。
0: 哎，对对对，我等我那香味儿啊，进过去。
6: 来来来，一起一起啊！
7: 叉烧肉，炸鸡，清汤燕菜，魔和大虾。
0: 不是徒弟呢？鸭子，果然是谭家菜的路子呀。
8: 果然烦呐。
0: 叔叔阿姨，怎么样？你们家呀，养得起丰泽园的厨子。
9: 果然是很有底蕴的啊！就是不知道这味道如何。哎呦，
10: 一个两个咱嫩馋的。那我先尝尝。
9: 住口！
10: 你们是干嘛的啊？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偷吃了？
9: 什么偷吃啊？
10: 这是我家厨子做的。
9: 厨子？
10: 哎呦，亲家，不好意思啊。 这个呢是厨子的徒弟，他不清楚情况，我来说话。这，你师傅没跟你说吗？棒哥的对象父母要过来见家长，你是不是见了大白面子？
11: 我师傅是要见，但不是你呢。
12: 幸好这个徒弟不傻。
10: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短剧先暂停一下，我知道现在非常的精彩，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的想要看到后续的进展，但是您先别着急啊，因为我们给大家说了，8:10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过程，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因为浩涵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时段，尤其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3倍的。那话不多说，浩涵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首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那也就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啊。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了。这个时候呢，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在我们的屏幕右侧您看到有一个小红包，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小红包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界面当中来了啊。然后在我们的抽奖界面里面，哎，今天的这个网络有一点点延迟，您就看到我们给您准备了88元的现金红包，还有20元、8.8、2块、1块，还有3毛。这个时候您只要点击抽奖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为您准备到的这个福利当中来了。来，我们点击抽奖，好，还也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手气如何啊。点击抽奖，转转转转转转转，走走走，再走再走再走，停，哎呀，再走再走啊，0.3元啊，也不亏啊，0.3元。虽然我没有抽中88，但是我把88的机会留给了大家。那您现在可以开始进行您的这个抽奖了啊。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中了我们的现金大奖，不管是20元、88元，还是1块、2块、3毛，都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如果您像我一样中奖了，您只需要点击立即领奖，哎，就跳入到我们这个领奖的界面了。这个时候您输入上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把这笔钱直接提现到您的账户当中去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昨天吧，上峰是昨天陪看员嘛，那我帮他一下，我直接把这笔钱提取到上峰的账户当中。这个时候您就看到了，哎，就收到了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只需要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再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就可以边看剧边赚钱。每天晚上我们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现金大礼，每天必中88元的现金红包。那话不多说，现在赶快去抽奖吧，也让我们继续来收看我们这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
1: 对啊，咱们这里是文明四合院，不行打架。
2: 就是，
3: 今晚您给我评评理啊！我师傅要请客，这帮人二话不进来就偷吃，还打我，
4: 打就是不长眼的。
5: 你们听好了啊，傻柱就是给我们家准备宴席的。
6: 傻柱不过是我们老贾家养的一条狗，大家伙说对不对呀？
7: 哎呀，这个话糙理不糙。哎，
1: 小伙子，你呀就别给你师父添麻烦了，等回头你师父再回来你难办啊。
4: 听到没，还不回那厨房做饭去。
0: 哎呦，委屈死了。
6: 我们陪你吃饭啊。对对对，开席了。
1: 我看你们谁敢吃。
8: 大娘，你们家这厨子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
6: 对呀，到底怎么回事？
9: 大郎，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完蛋了，你媳妇要吹了。
6: 这个厨师最近他干得不太开心，我去说他几句啊。
0: 这时候怎么不
6: 傻住？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这么多事你发什么脾气啊？啊，
10: 干什么？
6: 我懂了，你不就是因为我让你假装是厨师又不公开你的身份不开心了对不对？那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棒梗对象他父母那是大干部，人家忌讳着。
10: 所以呢，
0: 我要是他今天我都不搁这做了。
6: 等以后我会补偿。
1: 用得着你补偿？
4: 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是吧？敢推我吗？你信不信我削你？
10: 谁给你的勇气用手指指着我？
4: 师傅，他这人可嚣张了，二话不说就打我。你看给我打的。
10: 你打，
0: 打回来。
4: 别操，我还打呢，咋了？
6: 打得好啊！
1: 去你的老王八！
6: 走。

0: 就是这样，咋着？
1: 你个狗日的，你是不是疯了？傻柱，你是不是想死啊？你我
0: 想死？要没我养你们，你们一家子早就饿死了。傻柱，
1: 你这是搞什么你啊？
2: 啊，好爽啊！
3: 哎呀，我的天哪！傻柱，你真凶起了！
4: 哎呀，傻柱，长得牛！哎，青阳伯，你不是说这是你们家厨子吗？这是要干嘛呀？
5: 斗翻天罡，斗翻天罡啊！
1: 报警！赶紧把敢打主人的奴才给我抓起来！
6: 什么奴才啊？这里是新社会，哪来的奴才？
0: 你们闯进我家偷吃我家的大席，应该是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才对。
4: 什么？
5: 你说这是你家？
1: 你不是说这里是你家，那个人是你家的厨师的吗？
6: 他老贾家有个鸡毛本事啊，能请我们师傅当厨子，你们这一家子配吗？啊！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孟总，你赎回啊！
0: 啊！这。所以他们老贾家跟你们说我是他们的厨师，对吗？难道不是吗？
3: 哎呦，他们贾的何德何能啊，养得起厨子，笑话！
2: 这些邻居也是拜高踩低。
4: 要不是人傻度可怜他们这一家老小啊，一直帮衬的他们老贾的这帮人。
2: 这俩大叔真的承担起了情报站的任务。
4: 有一个算一个。都得饿死。
3: 对对对，
5: 这贾家人呐，真的厚脸皮啊！
1: 看来从一开始你都是在骗我。
0: 人家他们这是嫉妒。
1: 嫉妒？
0: 哎呀，是，
6: 他不是我们家的厨子，是我妈的助手。
4: 什么？
5: 真的假的？
1: 真的。他都给我们家干了十年了。
7: 对，前两天他跟我哥吵架，还在生气呢。
0: 原来如此。
5: 看这一桌菜色的话，哎呀，果然是好手艺啊。嗯，
4: 这有本事的人呢，有点脾气也正常。
5: 我们也不是什么老古董，坐下一起吃吧。哎呀，还是亲家通情达理啊。行了，傻猪，来，一块吃饭啊。
1: 对对对，恩准了。
2: 真准！
6: 阿多，
0: 你别给这不要脸啊！
5: 对呀，身份也给你澄清了，赶紧坐下吃饭呢，你还想怎么样啊？下座。
8: 小峰的父母都这么明事理了，你还闹个不停，你想干什么？
0: 我要请的客人马上就到了，所以麻烦你们赶紧给我离开吧。
8: 请客。
5: 今天请的不就是
8: 半狗对象一家？
5: 这人不都在这儿吗？
0: 这是你们家要请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8: 你什么意思？
2: 也是够尴尬的。
0: 我今天要请的是信用社的贷款员同志，跟你们老贾家有半毛钱关系？
5: 你不是说都说好了吗？怎么突然变卦了？
8: 对呀，傻哥，那天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0: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
8: 啊？傻哥。你放心，这以后啊不会不容易的。
0: 大可不必。
8: 你这个死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我跟你说事成以后我会补偿你，你怎么听不懂啊？
5: 爸的他娘。
8: 哎呀妈，我那天不是正商量着吗？您急哄哄的让我赶紧出去。
5: 能怪我？我那还不是怕你。
2: 那俩亲家也是够，
0: 我根本就没答应过你们。
8: 哎呀，傻猪，你别生气啊！你看看这过年不节的，你做这么大桌菜，那不就是给我们准备的？你还矫情什么呀？
9: 啊、对呀、啊，哎，嘴挺硬，身体却很诚实啊。
1: 就是啊，总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7: 还编什么代表人？
8: 傻猪，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0: 这一大家子，
8: 怎么了？这是你来干嘛？
10: 何大哥今天要请信用社的周彤吃饭，我带人过来赴宴了。
11: 何师傅，你们这是？
0: 啊，就街坊邻居闹了点小误会。周同志，稍等一下，还剩一到五日，马上就好了。
11: 好，
0: 我现在要宴请重要。

0: 客人吗？你们还原地杵着吗？
1: 好，那咱们散了，散了，走。
2: 好尴尬呀！
3: 不可得意的，小芳，走，我们下馆子去。
4: 妈，
5: 丢人呐！
4: 啊，亲家，亲家！
3: 哎，哎，小芳。小华，
6: 哎，
3: 关好门，准备开心。
6: 哎，好嘞，
3: 哎，来吧，请吧，哎，啊，请，这儿请。
4: 周同志，您好好尝尝何大哥的手艺，看看是不是正宗的丰泽园的味道。
6: 好。

0: 就是那个味儿，哎呀，真棒啊！啊，周同志，敬您一杯。来来来来来，一起啊！那周同志，贷款的事情就请您多多帮忙。本来社里面呢还有点犹豫，但是今天尝了何师傅您的手艺啊，绝对没问题。
1: 来吧来吧，吃吧吃吧，啊，忍不住了。好了，
2: 那这女朋友也吹了，
3: 走了。啊，
4: 那还是下馆子呢。
3: 我们都多长时间没下馆子去了？
5: 下下下，你有钱吗？
6: 那我们没钱，傻猪有钱啊，
3: 够了。
5: 小花怎么说呀？能怎么说？他说看错我了，要给我一张两段。
3: 那孩子怎么办？他肚子里不是有咱们老贾家的种吗？
5: 他说打掉。哎呦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人家包包本来不支持，现在抽这么大的丑，人家更是有了借口。哎呦，
3: 这傻猪害死了我的虫孙子，我挠死他去！
7: 哎呀妈，行了，都消停点。
3: 你还帮他说起话来了，你是不是真喜欢上他了？哎呀，
7: 不是啊，哎，你没发现吗？自从上次棒哥骂他是狗之后，不是一直在生气吗？
8: 骂他是狗怎么了？
9: 以前不也这样吗？
10: 是啊，但傻猪以前一直都对你服服帖帖的呀，怎么现在动起来了？
11: 今天是不同往日，哎，我听说呀，他要当厂长了。
12: 哎，也对。
13: 忘哥，要不你给你傻爹道个歉？
14: 哎呦，这一会儿成傻爹了。
13: 我呸！他害我没了媳妇儿，还害死我孩子。我是不是弄傻去？
15: 干嘛去啊？
13: 我自己找钱去。
15: 哎，
13: 这小子，行了，我大孙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就别怪他了。
15: 你说这傻柱会不会真变心啊？
13: 哼，放心吧，妈，都在我掌握之中。哎呀，就是上次棒哥说话太伤人，他下不来台，还得棒哥自己去道歉才行。哎，等过几天吧，我大孙子心里啊缓缓。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你们傻爹现在身份不同了，以后说话都给我注意点，听见没有？
14: 傻爹了，这家人真的够现实的。
13: 你都好几天没着家了，你去哪儿了？干什么了呀？
16: 奶奶跟妈还等着你给傻猪道歉呢。啊，
17: 道个屁的歉！
13: 行了，你们先回去，我让大仙先回去。
18: 哎，哥哥哥哥，
16: 上辈子棒梗就是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逼着我卖房还钱。 没想到他现在就染上了赌瘾。
18: 师傅，那个饭店的地址和设备都联系好了，然后哦，贷款也批下来了。师傅，师傅，你在听我说话吗？
13: 贷款批下来了。
18: 啊，
13: 那现在就定下来，准备开张，准备开张。
18: 哎，好，好。

0: 不是，他对面都这么严，他就。
1: 老哥，再借我500。再借你500，小子，
2: 你差我们赌场3000块钱呢、
1: 啊。啊？今天要么还钱，要么
2: 我把你手剁下来。
3: 我叔有钱，他有钱。
1: 你叔？
3: 不是我爹。哎呀，他是我爹，他有钱。
1: 那行，
2: 找你爹拿钱去，走吧。
4: 走吧。
0: 那个时候3000，
5: 师傅，东西我都弄好了，咱们饭店什么时候开张啊？
6: 下周一吧，回去你把菜单做好。
5: 哎，行，
7: 大哥，
2: 妈，奶，救我！
7: 大哥，
8: 哎呦，儿子，怎么了？儿子，这是怎么了？
1: 他是你儿子。哎，好，他欠我们3000块钱，还钱。
8: 3000块钱，胖哥，你怎么欠了这么多钱、啊？
9: 你们干嘛呢？
2: 别动手！
1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么给钱，要么剁了你的手。
3: 别！我傻的有钱，我傻的有钱，
2: 我傻的有钱。
1: 我可没钱，
3: 你没钱。那你总有房子吧？
8: 对啊，傻柱，你把房子卖了就有钱了。
10: 不用，签个字，房本给我就行。
0: 但是他已经把房本带出去了。
1: 来了，上一世你们就是逼着我卖房还债，结果等我老了，却直接把我赶出家门，冻死在桥底下，让我卖房。
8: 胖哥都喊你傻爹了，你就赶紧把房子卖了，把它赎回来。
3: 你会帮我还钱吗？不然他们真的会砍我手的。
6: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我把房卖了，
1: 我住哪儿啊？
8: 住哪儿？
3: 这当然是跟我妈一起住啊。
1: 小爹，
3: 你这次帮了我，我以后一定会给你养老，你就是我胖哥的亲爹。
8: 对，傻柱，你要是帮了胖哥，你晚上就跟我说。
11: 傻柱，你可要想清楚啊！啊，
12: 对啊，傻柱，这房子可是你爹留的，那可是主爹。
8: 大爷，
3: 你们两个老不死，现在是我死吗？
11: 你们贾家今天说的好听，那以后你们反悔了呢？
12: 就是，傻柱帮着你们贾家搭伙过日子，那正领了吗？
11: 就是，
8: 正，那肯定是要领的。至于养老的事情，班哥、小当、白花，今天就当着院里所有人的面，给你们傻爹磕头承诺。快！
3: 我快！苍天在上，猴头在下，我班哥以后给傻爹养老送终，不离不弃，让傻爹安度晚年。
1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5: 傻爹，
16: 我们给你养老，行了吧？
0: 不要心软，傻爹，
2: 要给我养老啊！
9: 那时候还小，谁他妈还记得？
8: 啊，傻柱，来，快把合同签了啊！
1: 等等，有个问题。
2: 又有什么问题啊？
0: 这个大哥还怪狂躁。
2: 我没房本啊。
17: 什么？

0: 耍我呢？
1: 明明这两间房就是你的，你怎么会没房本呢？
2: 对呀，傻子，你开玩笑啊？
3: 我没跟你开玩笑。前两天我请信用社的贷款员同志吃饭，就是为了拿房本抵押贷款。
2: 抵押贷款？
1: 这好端端的，你借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4: 我是不是要去查岗城门口开家饭店？这不正缺点资金吗？所以就拿去贷款了。
2: 傻子，这种大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啊？要我犯得着跟你商量吗？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我生气呢？等等，你要去开饭店，那贾科长怎么办啊？
3: 辞职了呀。
2: 辞职了？不是，那你的后勤部副厂长怎么办呀？
1: 对呀，你不当官了？
3: 谁跟你们说我要当厂长？
2: 大家都这么说的呀。
3: 我不管谁说的，我就是辞职了，我要去开饭店。
2: 傻柱，好好的官不当，非要去当个体户，气死我了！傻柱，
1: 行了，别跟他掰扯了。傻柱，你不是刚贷完款回来吗？赶紧把钱拿出来，救我大孙子！
5: 哎呦，这老太婆也是真够不要脸的。
2: 快把钱拿出来，快！
3: 我早就说过了，钱没了，我全砸饭店里。
1: 什么？
3: 啊，各位，我的傻柱饭店过几天就开张，欢迎大家来捧场，一律八折。
6: 他妈在这儿拉生意呢！哦、
0: 你们逗我呢？我
6: 你们想跑是吧？啊，
7: 我这不追他们吗？
6: 追他们什么追？欠我们钱的人是你吧？
7: 这不是没钱吗？
6: 没钱你敢借那么多钱去赌？哎，你不是说他家也有几间房吗？
0: 对，就他们一家也有三间房。
6: 哎，老子江湖人最讲究规矩。你们赶紧把房本拿来给我，我就放人。
2: 我家的房本啊？
6: 对呀，赶紧去拿。
1: 不行，这房子卖了，我们一家人住哪儿啊？
8: 能卖傻柱家的房，就不能卖你们家的房啊？
2: 那能一样？那能
6: 一样？再啰嗦，我现在就断了手！
2: 我答应。快点，
5: 这剧怎么这么爽啊？

0: 一个月后还钱，要不然滚厨房去。听懂没？懂了，懂了，懂了。你个死孩子，你嚣张个啥？下次我给你们全部赢了，让你们土当铺铲。你还想赌个饺子啊你？
1: 半个是他女儿，你得好好管管你这个半个啊！
2: 再不好好管管，他就翻天了。
0: 要你们几个脑子行吗？
3: 还不知道做什么，赶紧回去，给我反省。回去。
0: 等，别你了。
3: 回去。这3000块呀，这怎么还？对呀，这傻猪到底怎么回事啊？半梗他们几个都跪下喊他傻爹了，他居然还能一走了之。
4: 总感觉他跟以前不一样。
3: 你那天不是说能吃他一辈子吗？怎么现在不管用了、
4: 啊？这能怪我呀？
3: 不怪你怪谁啊？还怪我？
4: 当然怪你了。
5: 他俩还搁这互相埋怨上了。
3: 我每次跟陈老师不超过5分钟，您就要死要活的喊我，我还怎么拿捏啊？那这么多年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也没什么问题啊。
4: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3: 哎，有什么区别？
4: 啊，你没发现？他现在特别能拿主意，
3: 好像是。这好端端的厂长也不当了，非要开什么饭店。哎呦，怎么办呀？
4: 除非
3: 什么？
4: 除非给他一点甜头尝尝。
3: 不行，
5: 大姐呀、啊！
3: 你是不是小男人了你？
4: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当初可是答应过我的，不改嫁，不做对不起爸你的他爹的事儿。我答应了，那我不是坚持的事，你就不能继续坚持？
1: 妈，我要是再坚持下去，棒梗他这傻弟可就飞了。
0: 到时候这3000是您来还，还是我们全家人被赶出去，这也不入手，有这么严重吗？你不是说傻柱一直对你言听计从的吗？
1: 哎呀妈，我都跟你说了，那以前是以前嘛。
0: 那以前行，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1: 妈，你没看到那个娄小娥吗？现在的小姑娘都往男人身上扑，我要是再端着，她可能就真跑了。现在的女孩子，
0: 她怎么就那么不要脸啊？
1: 妈，反正呢，你要是觉得无所谓，那我也就不管了。到时候咱们全家睡马路上。
0: 哎，别！我要是答应了，你能搞得定傻柱不？
2: 哎呀，
1: 他呢？
2: 你别说，这大姐还怪有自信的。
0: 你怎么知道？
1: 哎呦妈，他要是不稀罕我，哎，他能什么都不要，白白的养我们贾家这么多年啊？
0: 也对，这回就一年。不过，我可把话说清楚啊，等掏空了傻柱，还了棒梗的债，你就跟他切断关系，知道不？
1: 妈，当然了，这有啥？好好的官不当，非要当什么个体户，铁定赔死。
2: 啊，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看的是四合院之逆袭人生的上啊，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也就是19:30，我们会继续为您播送这个四合院之逆袭人生的下啊。这部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的套路好像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以往看到的都是一位女性角色，然后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之后，然后重启自己的人生，开始了这个复仇的爽剧之途哈。那今天这部剧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啊，算是一个男频的剧了，但是依旧是非常的精彩啊。当然了，如果您又喜欢看短剧，又想要一边赚钱一边刷短剧的话，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的搜索栏里面呢，搜索大象剧场，就能够找到我们每天晚上的直播的直播间了，也就是您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每天晚上是会为您准备现金大奖，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能够边刷剧边赚钱，没有套路，没有广告，主打的就是一个送福利啊，非常真诚的送福利。每天晚上我们是会抽取88元的现金大奖一位，这一位呢是必中奖，其次还有我们的3位20元的这个现金红包，以及8.8元的现金红包，还有3毛的、2块的、1块的等等，数额不等啊，但是一定是会有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的。所以欢迎大家下载大象金融客户端，登录我们的客户端之后呢，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啊，您只要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抽奖，您中奖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在这儿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身边有新用户还没有下载大象金融客户端的，这个时候您可要抓住机会了啊，赶快邀请他去下载大象金融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面再去参与抽奖的话，在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里面，他的中大奖，也就是中这个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倍的。除此之外，我们在往后的每一个节点，比如说接下来即将要迎来的38妇女节，还有我们的五一劳动节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会有特别的活动推出啊，包括前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个除了这个现金红包之外的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赚钱，一边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到时候具体是什么福利啊，我会在后面的直播的时候再一次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晚上的19:30，我们在新闻频道，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郝涵。今天我们要看的依旧是四合院之逆袭人生的夏啊，那这个剧非常的精彩啊，我昨天看完之后我就特别好奇，但是我忍住了，我没有去搜它的夏啊，我等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那这个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这个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

0: 兑奖的页面，您只需要输入您的这个支付宝的账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到您的账户当中去。因为刚刚技术老师跟我沟通过，说很多朋友可能抽中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剧太精彩啊，大家又回来接着看剧了，没有提现，有大量的红包还没有发出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记住，中奖之后先提现，再回来接着看我们的剧。那当然了，如果想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首先您如果是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您要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成之后登录注册，然后在我们的 APP 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或者是在微剧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的首页推荐里面就有我们当天的直播，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就能够看到屏幕右侧的这个红包的图标了，点击这个红包就能够进入到我们抽奖的界面了。浩然可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这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然后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微剧，进入到我们微剧的主页之后，您就能够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链接，我们点进来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红包，您就会发现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20元、8块8、2元、1元，还有这个3毛的不等的这个红包啊都有。那我们点击中间的抽奖，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福利和活动了。在这儿，浩瀚为什么现在不点击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buff 的加持啊。第一个就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是翻3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不抽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在这个黄金时段，我们中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所以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呢，啊，直接进入到我们支付宝的兑奖界面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就可以领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福利了。那很多朋友会说啊，你光这么讲，我怎么知道这是真是假呢？对不对？每天都说再抽再抽再抽。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家特地的讲清楚一下，我们每天中奖的朋友，我们是会有这个中奖名单的公示的。同样在我们的下边的推文当中，您也能够找到啊，比如说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都有。来，我们随机点开一个3月5号，就是昨天的看剧抽红包的中奖名单。您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用户名啊、尾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账号以及中奖的金额，非常清楚的给大家罗列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您只要坚持，我相信啊，总有一天会中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大奖。不仅仅是今天的这个红包奖，我们在往后很多节点啊，比如说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啊，还有很多节假日、五一劳动节，对不对？包括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过去的新年啊，我们都会为您准备不同的活动啊，都会有这个现金红包或者是说现金大奖等您来拿。包括我们最近在大象剧场举行的这个看剧王的活动，您只需要坚持打卡，您是一定会领取到相应的金额的红包的。所以说我们的玩法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有趣，赶快告诉您身边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一起边刷剧边赚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一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昨天这部剧啊，它刚刚好像给大家介绍过了，它是相对而言没有往常那么套路，因为这部剧它和我之前看过的短剧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男频的剧，上来之后是一个老头在那受欺负，然后是老头重生了，老头开始要为自己这个夺回原来属于他的一切了，所以看的我确实是很上头。话不多说，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看剧吧。
1: 酱香肘子、回锅肉、葱烧海参、青椒炒肉，我光看着都流口水了。
2: 那是，我这是丰泽园的底子，谭家菜的根儿，要不是材料不够，我还有更多招牌菜。
1: 何大哥就是厉害。
2: 当然，我就是为了尽早赚钱，然后上门提亲娶你。
1: 谁要你娶了？
2: 小娃，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
3: 哎，师父，良辰吉日，开张吧。
2: 小娃老板，您说呢？
0: 小娃还成老板？
3: 好嘞。
0: 他这小娥也太好了。
4: 我欢迎光临，大家快进来
5: 啊。我们的大量品尝，快请进来，里面都有位置，快来。
4: 新鲜的肘子、猪蹄儿什么都有，
6: 里边请，里边请，
4: 一律八折，一律八折，
6: 全都有。
4: 肘子、猪蹄儿、八宝鸡什么都有啊。
1: 来，吃好喝好啊。
7: 哎呀，这家新店，你不知道，这味。 里头，不要。哎，
8: 招牌说是
0: 傻住啊，专业的。
9: 谁知道呢？现在的骗子多的是，就知道吹。

0: 这仨人就点半个肘子，这不太合适吧？迷住了，是不是好吃？
1: 服务员，你过来！啊！别再整幺蛾子了，行吗？你们的厨师呢？把他救过来。
2: 我是饭店老板，有什么您跟我说就行了。
1: 不行，必须把你们厨师叫来。
3: 哎，您好，是味道怎么了吗？
0: 你就是厨师，是我怎么了？哎呀，我有多少年没有吃过，哎呦，味道了，我这样过来，我就想告诉你，太好吃了！哎呀，
2: 真的假的？
0: 有这么好吃吗？
2: 真的好好吃，
0: 好吃到哭啊！太好吃了！<笑>
1: 这曲也不要太夸张了，你们给我留点，我还要吃呢。可以啊，好吃了。
4: 看样子真的好好吃，再给我来两份酱香猪蹄儿。我要，
1: 都有，都有啊！小花，快！
0: 里边小弟，
1: 接到风哥以后，
0: 他那个。
1: 什么秦淮如肯定要来捣乱。哎呀，不错啊！哎呦，这不是那个常林他救了的那个领导吗？
5: 李老听说您饭店新开张，一定要来看看。
6: 谢谢领导支持，
7: 我可不是什么支持啊，就是馋了。
1: 明白。那我现在赶紧去做几个拿手好菜，保证让你们吃好喝好。
7: 里边请，里边请。
8: 这什么情况？奶奶不是说傻柱这个个体户不会长久的吗？怎么这么多人啊？
9: 傻这么多客人，一天得赚多少钱啊？
8: 光看人赚钱。刚刚进去的那两个人，好像是大人物吧？左边这个我知道，是轧糠厂的厂长。右边那个，好像是欣赏傻柱的大领导。
7: 真的假的？
8: 我最近不是在研究进场的事儿吗？都搞不清楚了。逻辑还挺合理。觉得他们很熟。哎，那你进场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吗？以前可以，可是现在傻柱都不愿意搭理咱，更别说帮忙。都怪大哥，当众说傻柱是妈的狗，人家肯定管不住你。
7: 不行，我得去跟妈说。哎，对，赶紧让妈把傻柱。
10: 傻爹追回来，您不能凭他别人。
8: 没错，傻柱只能是我老姐。
11: 这俩妮子还怪。
12: 天天咸菜稀饭，难吃死。
7: 对呀，这个窝窝头噎死人了。
12: 有的吃就不错了。
2: 他也不想吃这个呀。
12: 是我平时。
2: 秦淮如也不想吃。
12: 连这都没有。都怪傻柱的王八蛋。 好好的盒饭，赚不到就不带了。
7: 对，天天让我们吃糠咽菜的。
12: 还有，她好好的厂长包单，非要去当什么个体户，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7: 开房开饭店，那钱拿给我大孙子还赌债，多好啊！那生意有那么好做的吗？
2: 他这个婆婆是纯坏呀，
12: 说不定
2: 坏呀，
12: 差点赔进去了。
7: 那能怎么办？
13: 要是不赚钱，那我们岂不要被赶出去？哎呦，
14: 妈，怎么会呢？
13: 那怎么不会？我可告诉你啊，你现在就去找傻柱，让他把饭店转出去，能回多少钱就拿回来，可不能亏太多。
7: 妈，这……
15: 妈的，这个王八蛋要是敢害得我无家可归，我弄死他！
16: 谁说饭店亏钱啦？对呀，傻爹饭店好着呢。
13: 他一天起码能挣100多吧，
7: 100多？什么？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3: 我们俩在那门口，
2: 你说这些人毛不矛盾呀？又想人赚钱，又不想让人好。
13: 咱们亚钢厂的厂长还有部委的大领导都去了，
7: 真的假的？
13: 奶奶，
2: 她婆婆又要派那个秦淮如出击了。
13: 对呀，而且。

0: 排队还是从早到晚。我说每天挣100多都是少的，我看起码能挣300多。
1: 哎呦，那么赚钱啊！
2: 行了，
1: 好，我们叫放
2: 哥。秦淮如，这个翘寡，这个翘寡妇又要去色诱我们铁柱，不是傻柱了？
1: 这么赚钱呀、啊？
3: 瞧你那德行，一口一个傻子的，是往你自己心想了。
4: 对，记住了，你们可都是老贾家的种。哎
0: 呀，放心，我们叫他傻爹啊，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到时候他才真舍得给我们钱。
5: 对啊，而且我们只想让他给我们做牛做马，我们是不会忘本的。
1: 这才对呀、啊。
6: 对了，儿子，
2: 他们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啊？
6: 以后你跟他说话注意点。
3: 那个老王八，让我对他客气点。做梦！
6: 哎，带我上去玩啊！
2: 不是，他这个儿子也是够扯的。
3: 稀饭我喝了够不够？
2: 他要去赌博了，他肯定要去赌博。
0: 你这孩子，放梗，回来啊！
7: 哎，毛毛躁躁的干什么呢？
8: 行了，大喜的日子别管了，晦气。
7: 哎，师傅，真没想到咱们的饭店居然这么赚钱，咱们一天的流水都得有500呢。
0: 我的天，500！
8: 这不刚开业，很多人都过来尝鲜，再过一段时间可就不一定这么多了。
7: 那不能，凭咱师傅的手艺，客人只会越来越多的。
8: 也对。
7: 哎，对了，师傅，这饭店算是步入正轨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个双喜临门啊？
0: 双喜临门？
2: 还幻想呢，老姐姐，
8: 在这院子里摆几桌，到时候邀请咱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一起过来，在大家的见证下求婚。
7: 我师傅你可太浪漫了。
2: 老姐姐，她都那么不给你面子了，你到底在幻想什么？
8: 街坊邻居都过来帮我鼓鼓劲
7: 儿。哎呀，师傅，你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
2: 人家娶的是媳
9: 妇。大哥，你们还死、啊？
8: 这么多年了，我也得给他，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2: 行了，就让我们这俏寡妇姐听去了。
0: 居然想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求婚，真是开窍。二大爹，不是我不想跟你说这个话，实在是傻猪赚的实在太多了。500，
2: 姐又美了。
0: 我得15000，哎呀，我该怎么花呀？
7: 那有提前跟师娘说一声吗？
8: 暂时保密，我想给她留个惊喜。
0: 惊喜是吧？傻猪，你这个死人，会的还挺多的。那我就先装作不知道了。
7: 行，那我先替师傅你筹备着。
8: 希望到时候小娥会同意吧。
2: 得，最关键的这句没听见。
7: 我可能
8: 会
7: 不答应你呢。
8: 接你急。
4: 放梗呢？跑哪儿去了？哎
0: 呀，估计跟那些狐朋狗友吃饭去了。放心啊，饿死
4: 了。他可是我们老贾家唯一的血脉，三代单传呐。那你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
0: 我怎么不上心？妈，您那宝贝生这个赌债还没还上呢
4: 啊！你赶紧去找傻柱，把我们刚才商量的给他说一下。
8: 暂时保密，我想给他留个惊喜。
0: 哎，不用，等周六啊，他跟我求了婚，一切都起来了。
4: 你说什么？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婆婆不让了。
0: 妈，我刚才在院里啊，听傻柱跟他徒弟马华。
4: 我呸！你想得美！
0: 你个小骚蹄子啊！
4: 你答应过我不结婚不领证的。
0: 妈，不结婚，人家傻柱的钱凭什么花给我们贾家呀？不结婚，您那宝贝生日的赌债什么时候能还上啊？
4: 这，
0: 哎呀妈，这马上都过年了，你应该不希望我们一家五口到街上去乞讨吧？
4: 那你嫁给傻柱了，咱们家就有钱了。
0: 我刚才在院里听傻柱跟马华他徒弟说，

0: 他这个传统又财迷的老婆婆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一万五啊，这都万元户了呀。
2: 不光能赚钱，这傻爹跟厂长和大领导都熟，但是大哥跟二姐的工作不就都解决了。
1: 好，哎呦，太好了！
3: 婆婆，那我这婚现在能结了吗？
1: 能结。不过，你能拿那个住啥住？
3: 妈，这周六都要摆酒了，当着那么多街坊四邻的面跟我求婚，你还担心什么呀？哇
1: 塞，摆酒求婚，这太浪漫了吧！
3: 没想到沈叔竟然还有这脑子，话里胡哨的。
1: 行吧，我答应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啥呀？不准生孩子。
1: 你人可以嫁给他，但你的肚子是咱们老贾家的，你不能给他生孩子。
3: 为什么呀？
1: 你要是给他生了孩子，那傻柱不管棒梗他们几个怎么办？
3: 妈，这十几年来，傻柱对棒梗、想当槐花，个个都视如己出，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这你不是看在眼里？
1: 我不管，你要是不去结扎，我就不准你嫁给他。
3: 妈，奶奶说的对，要不你们就去结扎吧。
2: 对呀，妈妈。
0: 结完了之后，不是结扎完了之后，发现求婚的不是他，多难过呀！这老婆婆真的给人出一些馊主意。
1: 吃饭。
4: 你还年轻，做了结扎，以后就不能再生了。
0: 他还年轻。他那大儿子都结婚生孩，都要结婚生孩子了，不合理，不合理，自作多情的。
1: 干嘛掉点啊？快点，快点的，
3: 看仔细了啊！啊，好，来来来，看一下啊！
0: 又摆上谱了。哎呀！
3: 哎，不是我说。
5: 气球都是歪的，都不能摆正一点吗？
2: 还有那地毯怎么歪呀？
6: 你们干嘛呢？一来就气气歪歪的。
7: 对呀、啊，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小丫头片子在这耍威风？
6: 哎，还没开始，你们来凑什么热闹？来来来，赶紧走走走！
7: 这刚收拾好的，你看这车。
5: 你们确定要把我们一家赶走吗？
6: 那不当然啦、
2: 啊。你们知道今天搞成这样是要干嘛吗？
7: 傻柱委托我们在大院摆酒开席，请大伙吃饭
6: 啊。对啊。
5: 那你说我傻爹为什么要请大家吃饭呢？
6: 为什么呀？哎，
2: 我傻爹啊，今天要当着大家的面跟我妈求婚。
5: 对喽。
6: 什么？
5: 你说啊，你要是把我们赶走了，到时候我傻爹问起来，你们拿什么交代呢？
2: 对啊。
6: 行行行，那你们吃，你们吃吃吃吃。
7: 随意。
3: 哎呀，我。
8: 饭店直接拿出来的硬菜吧。
1: 对呀、啊，现炒现烧，咱们呢也算是下了大馆子了。
9: 听说好多领导干部都去傻柱饭店，
0: 可给这老婆婆馋坏了，我天天吃糠咽菜的。
1: 也是沾了怀柔的光，这才享受了这个待遇。
5: 那是，父老乡亲们，一会儿大家随便吃，多吃点啊。
10: 好饿呀！
2: 我也是，我都好久没见过欢仙了。
3: 先吃，
0: 他孙子还不在。

0: 哎，你们怎么先吃了？
1: 对呀，人都没丧齐呢。
2: 那我今天请吃饭，我们为什么能先吃？
3: 小姐，我当时让我傻姐把你们都赶出去。
4: 哎，你们在干嘛呢？
5: 起开！
1: 又是你小子！
3: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2: 那小心我小心被开除了！
4: 什么？
0: 华子，就让他们吃吧，不要因上你师傅办大事。
6: 就算一会儿他们闹起来，你师傅的求婚未必能成。
3: 到时候我就不答应你师傅，你师傅不得把你活刮了呀？
4: 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啊？
1: 说什么？
4: 那起开始！子瑜，别走！
1: 你师娘不敬，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啊？你
7: 这个老太婆到底在干嘛？
3: 你敢没大没小，我就让你收不了场！你让我们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4: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7: 一家土匪！
1: 你要是敢碰我，我会让你后悔的。
4: 该后悔的是你们才对，我一会儿报警，让你们一赔到底。
3: 你敢？哎呦，
8: 咋就把老厂长和老领导都请来了？
6: 咱们去赢一赢。
4: 哎，
1: 快去！还砸不砸？我跟你妈不能砸呀。咱们去跟厂长打个招呼，把小龙的工作先解决了。先把我的工作解决了，这个事情你说。
7: 哼，他们还知道正经事呢。
1: 算你小子走运。哼，走。
8: 哎呀，老领导，厂长，欢迎。哎呀，
6: 老领导，您怎么亲自来？
8: 我当然要亲自来，因为何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来了。
6: 哎，刚才这里在吵什么呢？乱不乱？
8: 来，里边请。
1: 没事，各位领导，都是小误会。哎呦。厂长，这么小的事儿，怎么劳您亲自过来了？
0: 哼，您哪位啊？
1: 我是三车间的小秦，秦怀如啊。哦，
0: 也是这个院啊。
1: 哎，厂长，我正想找您来着，小爸。厂长，这个就是我的二女儿，这孩子没考上学校，您看能不能进咱们厂啊？
0: 这个不行、
7: 啊、这个厂长架火上烤啊。
1: 为什么不行啊？
0: 秦怀如。秦怀如同志，我们厂的用工指标那都是有计划的，绝不是我一个人随口说说就行了。老大。
1: 哎，厂长，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
0: 再特殊也要走正规的申请流程吗？
1: 啊，不是，厂长。
0: 好了，今天是何师傅的大日子，有什么事情明天厂里说，好吧，好吧。哎呦，
1: 厂长啊，今天就是傻柱和我儿媳妇的好日子。
0: 你说什么？
7: 傻柱跟儿媳妇这
9: 件？今天我傻爹要跟我妈求婚呢，不然怎么请大家来吃饭呢？
3: 对，他跟了我妈十年，现在就要生生降火了。
0: 原来小秦同志就是何师傅的爱人呐、啊！哎呦
1: ，各位领导见笑见笑。哎
8: 呀，有什么可见笑的？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这是好事，好事呀！
0: 这不，老领导亲自带我们来贺喜来了。哎呀，
1: 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领导的关心。
10: 小子，这是按照原则没问题。
7: 你干嘛？老领导你要干嘛？
10: 该讲人情还是要讲讲人情啊？
7: 你看吧，这老领导，
10: 何师傅为咱们轧钻厂做了不少的贡献。他的子女，
7: 老领导没有原则，
10: 是不是应该给照顾照顾？
0: 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周一到厂里时刻报道，好吧？
1: 谢谢厂长，谢谢厂长。
7: 我不允许。
10: 说你也是轧钻厂的工人？哎
1: 呦，对呀，
7: 不允许。
1: 我是轧钻厂的工人。
10: 好，不错，你看这精神面貌是相当的不错，难怪何师傅那么喜欢呢。
7: 但还有更不错的地方，你昨天没看上集，你看上集你就看到了。
10: 可顶半边天呐！哇，
7: 看着不光能顶半边天，是
10: 安排的。
0: 李老，我个人认为，以小秦同志能力做个妇女主任，那是绰绰有余啊。

0: 才给他安排上任务。
1: 妇女干部，
2: 厂长，这真的吗？
3: 当着李老的面，我还哪敢撒谎啊！周一，你和你女儿一起到厂城市科把手续办了，好吧？哎，
1: 谢谢厂长，谢谢李老。
4: 不必谢我们，要谢就要谢何师傅。如果没有何师傅，我们也根本不会认识你这个小琴这么优秀的同志呢。
5: 是看走眼。
3: 这何师傅，是我们李老的救命恩人呐。
1: 傻猪救了老领导，但是辞职了。老领导这才把人情换到我身上来。哎呀，那都是我们家傻猪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4: 好好好，我别的也不说了。只希望你和傻猪同志结婚以后能和和美美，白头到老，也不枉费我这个老头子的一番苦心啊。哎呦，
1: 谢谢李老，一定一定。傻猪跟我儿媳妇那关系好着呢。对，我们一定会好好孝敬傻爹的。
6: 是啊，我们会好给他养老，让他过幸福的晚年生活。
4: 好好好，有你们这样的表态我们就放心了。哎，二位领导，里边请。
1: 请请请，来。
3: 师傅，
1: 哎呀，
7: 怎么了这是？哎
1: 呀，傻猪，你来了！哎呦，一下子带走人，一身是秘密，不会
5: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来拆穿他了。
1: 都这个时候就别藏着掖着了。
6: 对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害脾气了？
1: 傻猪啊，你别担心，我也同意，只要你们不要孩子，我就同意儿媳妇跟你在一起。妈，这么多人你说什么呢？傻猪，我今晚就给你
3: 稀罕你给我想看。
1: 傻猪啊，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意思？
8: 我还想问你们老贾家在这死皮赖脸三番五次的，你们什么意思？
9: 不是傻爹，今天不是要跟妈求婚吗？
6: 对呀、啊，你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求着我妈。
0: 又会错意了。哎呀，
5: 你妈谁说我要跟她秦怀如求婚？
1: 不就是那天晚上你两个在这说要双喜临门，让大家鼓励你，还说要给我个交代。
10: 我们那天是说了，但我师父要娶的人不是你。
1: 不是我，那能有谁啊？
0: 想到吧。
1: 对呀，傻爹追了我妈整整十年呢。
6: 是啊，你还抚养我们三个长大，你付出这么多，不就想娶我妈吗？
10: 何师傅，你这是？
0: 来的可真是时候，小娥，你小娥不比她漂亮啊。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3: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 不可能，
6: 别再说气话了。
1: 对呀，你一定说的是气话。傻猪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追了我们怀如整整十年。
0: 晚了，
1: 以前是老婆子我没眼色，委屈你了。是啊，傻爹，你追了我妈整整十年，怎么能说换人就换人呢？
6: 好啊，你这个灰精，离我上远点啊，我挠死你。既然推我，你为了这个女人推我，
8: 这是我想共度余生的女人，你们给我对她尊重点。
1: 娄小娥，你到底给我傻爹灌什么迷魂药啊？
6: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8: 够了，
1: 可以走。一个骗子，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5: 我骗子？
1: 你整整耽误我十年，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娶的人是娄小娥，你不是骗子，你是什么？你们看呀，这个傻猪他人品可坏了，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10: 领导，不要听他们假家胡说。
8: 对，傻猪

0: 群众没有来，
1: 四合院里出了名的好人。
2: 你们两个闭嘴！
3: 咋的？还不让人说了？
4: 你们是这么回事啊？当初傻柱看他们一大家子，
0: 再次印证那句话：
4: 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是傻柱倾注了一切照顾他们一大家子。结果
1: 呀，这个秦怀如啊，就一直吊着傻柱，毁了傻柱好几段缘分，最后他自己还不跟傻柱结婚，
5: 就跟一窝吸血虫一样，想活生生耗死傻柱啊！
4: 我们大伙儿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
6: 现在啊，看他浑身肿也都小好了，我们都替他高兴了。
2: 你们胡说！
0: 墙倒众人推啊！
2: 我老婆怎么不活了呀？
1: 闹够了没有？这是我家叶欣，赶紧给我滚出去！
2: 你
1: 滚出去！
6: 惠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多识相，
2: 我告诉你，我秦怀如实际地面就能找到比好一万倍的男人。
0: 我相信怀如有这个本事。
2: 等等我！
7: 小华，
0: 你看经历了这些，你现在让人小娥答应嫁给你。
4: 嫁给他！
0: 哎，替小娥开心。
4: 抱一个，师傅，抱一个。开心。
0: 他们那一家四口吃了桌席还没结账呢。
8: 馋死你得了，怀华。
2: 对呀、
8: 啊，你个赔钱货，没吃过肉啊！
9: 我就是气他，这个是啊呸，这个狗日的，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8: 变卦才好呢，我早就是他这种投机倒把的，说不定过两天抓起来了。哎呀，不过说的也对，咱们还是早点跟他分割比较好，免得数千年。大领导不是说让你当妇女主任吗？
0: 他能算数吗？老奶奶，
8: 人家大领导金口玉言的，那怎么可能反悔啊？不可能。行，明天我们去一趟，把我们想当的工作进行去。
0: 这家人可真是哟。
10: 方科长，哎，你好。
11: 你们是？
10: 有这个是我女儿家小刀，哎呦，科长，这个是我特意给您准备的。
11: 干什么？拿走啊！有事情说事。
10: 啊，那个，我今天是带我女儿过来办入职上岗的。
11: 入职？啊？我没得到通知啊。
10: 怎么可能呢？哎，方科长，是不是漏了呀？
11: 干什么？听不懂人话呀、啊？我说没有就没有。
10: 不是，方科长。昨天啊，轧钢厂的李厂长亲口答应啊。
11: 厂长是不是？是你们能接触到的、啊。哎，
10: 昨天李厂长当着整个院子的人亲口答应啊，还有我妈，她和李老还说要提拔我妈当轧钢厂的妇女主任呢。
8: 对呀，你瞧瞧听说的。
11: 你一个三车间的普通工人，还想当妇女主任？你异想天开吧你。
10: 是真的？你怎么不相信呢？走，我们去找厂长当面对质一下。
11: 不是，哎，你干嘛？站那
12: 儿。保卫科，我这里有两个人闹事。
0: 这人都没有问一下厂长，直接喊了保卫科。
11: 滚！
10: 不是，我说了找你们厂长对质，你们敢不敢呀？你们真的是。
8: 可关乎到我的工作呀！再说，你难道不想当妇女主任啊？
10: 你还没看出来吗？咱们家现在跟人家傻柱没关系了，人家压根就不想搭理咱们。
8: 不是，他这么大的领导，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吗？
10: 行了，先回去啊。
8: 妈，
6: 食堂，都给你把我分掉。小孙啊，来，我打电话。
13: 一张票，一份饭。哎，静姐，你看够不够？不够再加点啊。
6: 够了，吃不了那么多。
13: 不够再说啊，都自己人。
0: 真的，
6: 请你家里的情况你知道的，咱们自己人嘛，赶紧啊，马上马上来。
13: 谁跟你是自己人啊？
6: 你干嘛呀？
13: 要不是柱子哥，谁还认识你秦怀如啊？还满上，
0: 何苦、啊、
13: 装满了，好威望你那一家子白眼狼是吧？呸，真不要脸！
0: 好讲究啊，没有坐到饭里，配到了旁边。
13: 下一个，
6: 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大家都饿死了，怎么是空的？没了，今天没了，以后也没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今天去食堂打饭，食堂的人都跟我翻脸了，说以后不准往家带饭盒。
14: 你得罪他们了？
6: 哎，妈，你之前不是跟他们关系挺好的吗？什么呀，那以前是因为跟小柱关系好，
0: 那也是因为柱哥
6: 闹翻了。
14: 谁还不会
6: 傻柱那个窝囊废
14: 能有那么大的面子？
6: 不然呢？现在好了，饭也吃不上。
14: 没事，我找了媒婆，一定能找到比那死傻柱
0: 开始相亲了是吗？
6: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4: 在呢，进来。哎呦喂，好俊呐、啊！爸跟他来，我联系了好几个，都在外面耗着呢。怎么着？现在开始吗？
6: 好，开始吧。
14: 这个是啊，条件最好的。王孙贵族陈亮有好几套房子了，还有关系，可有钱了，就是年龄大了一点。
15: 马三姐，八十八岁。
6: 这么大年纪出来相亲，要不要脸？出去！
15: 我有钱，我钱多。
14: 这人挺好的，关键是有钱。
6: 妈，您送
0: 的，不
6: 您比较
14: 好。我其实也可以。啊、你，人家还不愿意了。哎呀，下一位。哎呀，这位啊是老师，工资高，待遇好，关键是啊人好，懂礼貌，精明能干，不错不错。
15: 我看你这人不错，不过我有个条件。就是进我们家呀，先给你前夫家断清，这几个就别过去了。
6: 滚！
15: 你个寡妇，有人要就不错了，还拖家带口的，我呸！
6: 滚！走开！

0: 这干嘛呢？这是
1: 半根他奶，再跟亲外叔相亲。
2: 哎，早知如此啊，何必吊李十年？
0: 嗨，大爷们，你们先看吧，我去婚检去了。
3: 好，他去婚检了，暂停一下吧。嗨，我们请导播老师暂停一下，很棒，很。这个稍后啊，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播送我们的这个《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在这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现在已经是8:10了啊，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开播前给大家提到的，我们这个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我们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尤其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大奖也就。

0: 是88元，现金红包的概率也是会翻三倍的。所以现在浩瀚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来教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参与我们的抽奖。首先呢，如果您是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您需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APP 在您的手机上，然后进入到 APP 当中呢，登录注册，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您看到这项屏幕的右侧啊，有一个小红包，点击小红包就进入到了我们抽奖的页面当中来了。您看到啊，在这里面有88元、20元、8块8、2块、1块，还有3毛啊，金额不等。那您只需要点击中间这个大大的点击抽奖就可以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来点击一下啊，看今天浩瀚能赚到多少的。昨天浩瀚抽到了一个3毛，今天可不要再是3毛了。刚说完，什么言出法随是吗？就抽到3毛。那你看，浩瀚抽中了3毛，就把这88的机会留给了大家。所以赶快现在抓紧时间去参与抽奖。如果您抽中了我们的红包的话，点击立即领奖。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支付宝账户的页面，然后还有您的姓名，您只需要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一定要记着啊，先提现，提现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里为您准备的这个精彩的剧集。不管您抽中的是3毛、1块、2块，还是8块8，还是20元，还是88元，都是能够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的，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话不多说，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的奖品啊！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在评论区里分享了啊，有中了3毛的，昨天还有不少网友啊，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是的，没错啊，看到还有不少网友一直在给我们这个分享啊，自己中到的这个金额。那如果说您抽中了88元的现金大奖的话，同样也欢迎您来到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让我们也能够沾沾喜气。0.3元怎么提不成？0.3元是可以提现的啊，朋友们，我刚刚不就是中了一个0.3元吗？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提现的话，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点击我的，大家往下滑啊，您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给大象挑刺，在这儿呢，您就可以反映您在大象剧场或者是我们在抽奖或者是在抽这个参与活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及时的给您去反馈和解决。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这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一起来看吧。
1: 在家菠萝生的大娘。
0: 这是河南人写的剧本吧？怎么还在加菠萝僧呢？
1: 来，这些不错吧？
2: 不错，有礼貌。
1: 切，
0: 就是给他让了个烟，
1: 我都要了。给我做大小老婆吧。
0: 有礼貌，但是没脑子。
2: 有鬼。
1: 不行，爹一起过来当老妈子。
2: 打不死你，我老妈子是个我们的话不打。
0: 打
3: 可是现在已经变成尿毒症。
2: 尿毒症？那是什么呀？是您上次说的绝症？
3: 对。
4: 怎么办？是不是治不好了呀？
2: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3: 你先别哭啊，起来。其实也很迟了。孩子叫他撒电的那个到我们医院来配过型，刚合适。
2: 你是说傻猪？
3: 哦，对，叫何雨柱。
0: 不要再利用我们傻猪了，行吗？
3: 如果孩子的病情恶化，就马上通知他，他要过来给孩子换个肾。重疾病。

0: 妈，要不你再去求一下傻爹吧。
1: 都闹成那样了，还能同意？
0: 对呀，这换一个事，不仅干不了事，还生不了孩子，
2: 那咋办呀？
1: 要不然，算了。
0: 什么？啊？
1: 你说什么？
3: 这个奶奶怎么这样？
1: 且不说傻爹那不可能给他换肾，就算是同意，他医药费得多少钱啊？槐花是个女孩，终归是个要嫁出去的赔钱货，治不了就别治了。
4: 这老婆婆也忒过分了吧？
0: 槐花，我想活着，我想死。
1: 谁不想活啊？那都是命。
3: 把这个老婆婆的肾还给他。
0: 你弟是什么？
1: 是什么治？没有钱。我去借钱，我去买鞋，我要救我女儿，我救我女儿。
4: 这是要干嘛？这不是要洗白这个秦怀如吧？我不允许。
3: 他要晕倒在这儿，然后被那个傻子给救了，是吗？
0: 关心我，很关心
5: 环环，
0: 对吗？
5: 什么意思？没完了是吗？

0: 十年，你怎么随随便便不管我们？你一定是知道怀华出事儿，所以赶紧过来看他，对不对？
1: 上辈子怀华得了尿毒症，是我捐肾才让他活命，没想到这辈子发病这么早。你误会了。
0: 我知道，我让你等到我十年是我的不对，那都是我老妈在偷偷的做，和我没关系，
1: 跟你没有关系。
0: 我有错，我有错，我发誓。只要你救怀华，我以后我一定死心塌地跟着你。
2: 人家现在有小娥了，大姐。
0: 方总，想到怀华，这三个孩子都给你养了，你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先怀上。
1: 你说这么多，就让我给怀华捐肾。不必，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我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会给我养。
0: 你说什么？
1: 而且我今天来不是看槐花的，我是陪小娥一婚前。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2: 你还是不是没想到了？
0: 两个人相爱需要的是纯感情，这里面掺杂了任何的利益，都只会让感情变质，也会伤害到孟府初的人。山竹是我的，是你抢走的。你疯了？你把山竹还给我，还给我，你还
2: 完了，大姐疯了，大姐受刺激了。
3: 妈，你怎么了？
0: 儿子，爸爸的项链弄丢了，爸爸项链。
2: 今天不应该先关注一下你闺女的尿毒症吗？社
3: 长，你个王八蛋！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要去折腾人楼下五哥行吗？
0: 我又晕倒了，我去找医生。医生，医生，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才回来？
2: 他这个哥真是屁用不管。
0: 缓缓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只有这一个人的性命才是配型的，可是他来找小舅，小舅不理我们。

0: 人没有一个人会反思自己。
1: 你在这儿看着，我就把事情彻底解决了。
2: 哎呀，你可真是老蒋家的宝贝大孙子。
3: 楚慧蓉，
2: 你还不该是什么？
1: 哎，方哥，你不是来看你小妹的吗？这里有啥干啥？说那王八蛋疑心病变，都怪刘晓那小三，我去把他解决了，傻柱就能回心转意。
4: 难道想要？
0: 弄不死家都是草履虫吧？你没有脑子？
4: 这么大，
1: 是不是兄弟？
0: 是兄弟也不能跟他干。
4: 行，舍命陪君子。

0: 全部抓起来，铐！你们敢抓我，我保庇大孙！我跟你们拼了！我走！爸，妈，救我！他还欠了3000块钱赌债没还。
1: 我把你秘籍带走！
0: 站住！小猪，害我老贾家家破人亡，我跟你拼了！
1: 你敢！

0: 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之所以家破人亡，不赖别人，赖你们自己，特别是你。
1: 你胡说！
0: 你好自为之吧。
2: 秦白如洗白了，行吧？
1: 我顺着你，我掉了下毒石里，我就是把我的幸福送给了别人。怪我？
2: 怪你？
1: 我不怪你，怪你自己好说就算了。你把三个这么好的孩子救成了这个鬼样子，你自己没错。
2: 有，你错在不该听他的。
1: 你不也享受被小猪追的感觉？就让你吊着他，你自己不也瞧不上他，准备着情人找宝吗？没影，没影，你就是看傻子现在日子过好了，你后悔了，找不到宝去了。
0: 大姐，大姐，
1: 我跟你父亲的关系近，以后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哎，你干什么？你自生自灭。
2: 爽，就该这样。
1: 花花，小唐，
2: 他还被人撵出来了。
1: 怎么？妈，医院说我们交不起费用，就把我撵出来
2: 了。啊，睡地板上确实有点，这睡外院子里确实有点。
1: 赌场的人。把这些东西都赶出来了，还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是再赶进去，会打死我们。
2: 这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朋友。

0: 走了。
1: 我们再去找找傻爹吧，他不会这么狠心的。
2: 他会。
1: 算了，我们走吧。下次再来啊。
3: 师傅，那我先走了。
0: 辛苦了，今天元宵节替我给你家人问个好。
3: 师傅师娘元宵节快了。
1: 等等，这些菜呀拿回去跟家人分享，过美满的元宵节。
3: 谢谢师娘。
4: 小哥人真好。
3: 那我先走了。
0: 辛苦我们小哥老板了。
1: 吃的吧，舅舅。
5: 你臭死了，滚远点。
4: 老太婆流落街头了。
1: 小舅啊，不，何老板，行行好。何大哥，
0: 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
4: 打住真棒。

0: 天哪！
1: 都不会放过他。
0: 都到这个时候了，
1: 睡吧。

0: 场梦。
1: 做梦？什么样的梦啊？
0: 我做了场很长很长的梦，梦见自己依旧执迷不悟，选择抚养贾家那三个白眼狼长大。我付出一切，还是被抛弃，被扔在桥洞下，最后活活冻死。
2: 啊，他不会也是吧？
1: 你别说了。
0: 可是，在生命的尽头，我看到了你。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到时候咱们好好教育他，
2: 小啊，
1: 让他成为一个正直、善良，
3: 会也是
1: 上能报效国家，但能孝顺父母的好人。
0: 好啊，小娥，

0: 柯大哥，等咱们有孩子了，你想跟他说什么？
1: 我想说，长辈高堂，恩似山，时光未老，早成欢。三餐可口，精心备，四季宜山，细一看。莫等他年，徒悔恨。应惜此刻，共清欢。人生短暂，亲情贵，孝顺长存，岁月安。
0: 何大哥，你说的太好了，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了。
1: 时间不早了，那我们赶紧生一个吧。
2: 啊，
3: 哎呀，祝天下所有的父母子女孝顺，元宵安康。
2: 你别说，还怪应景的啊！今天正月多少呀？我们这也就是刚过完元宵节没多久啊，就看了这样一部剧。这部剧确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剧情还是比较爽的，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在重生的生活世界当中，傻猪好像没有再受到一些多大的困扰啊，包括吃过什么苦。这就是我们这种爱看短剧的人最喜欢的情节，就是纯爽，一点对于这个正派人物的这些欺负呀，或者是一些受虐的情节都没有啊，只看到反派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沦陷。那今天这部剧到这儿就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活动仍然在继续啊，你现在依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左边的屏幕左侧的红包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刚刚我们的后台的老师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中大奖的用户发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用户他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账户名的用户尾号是0242啊，今天我们又出了一位88元现金大奖，您看怎么样？浩涵在开播前给大家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必中一位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20元的这个中奖的用户三位啊，锦鲤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出啊，因为我们看昨天好像就没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8.8的这个现金红包也会准备很多，等待大家来抽奖。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浑元锡尊。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典范。1923年以前，浑元锡尊在中国的黄土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一直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923年被人偶然挖出以后，就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
3: 1923年的一天，中国山西省浑元县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了自家的田地里。高凤章忙着干活，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起了游戏。突然，一个被暴雨冲出的大坑引起了几个孩子的注意。透过坑上盖着的杂草和碎木片，孩子们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地闪着绿光。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干脆直接跳进了坑里。紧接着，跳进坑里的孩子开始大叫：快来看哪，快来看哪，这里面有宝藏。孩子的呼喊声也引来了正在埋头干活的高凤章。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坑边上，看到坑里的孩子举在手里的东西后，觉得有些奇怪，便也跳进了坑里。首先映入高凤章眼帘的是一些绿锈斑驳的铜圈和箭头。高凤章将其拿在手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奇怪，便试探性地往下挖。没想到下面还密密麻麻压着不少铜器。高凤章和孩子们一起连挖带刨，一件件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孩子们说

0: 了数，居然有60多件，其中有那么一件器物令高凤章爱不释手，它就是被后人叫做浑元锡尊的青铜器。浑元锡尊如今被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中，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呈站立的水牛形，身上装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纹、兽面纹以及动物浮雕，牛鼻上还穿有一孔。除了观赏价值，浑元锡尊还有超强的实用价值。尊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酒器，在浑元锡尊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能够取出的锅形器，可以用来盛酒。器身前后部位还有3只小孔，彼此相通，可以注入热水用来温酒。造型独特、设计巧妙的浑元锡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唯一一件多功能酒器。当然，当时高凤章喜欢这件牛形器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浑元锡尊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造型。牛一直被人们视为勤劳、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个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更是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高凤章将浑元锡尊举在眼前，左瞧瞧，右摸摸，总觉得这牛憨憨的，又敦实又亲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看着刚刚挖出来的一堆铜器，高凤章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和孩子们一起叮铃当啷地将其都搬回了家。
1: 山西省浑元县西南部的李峪村位于中国五大名山衡山的北部坡地上，虽说坡陡沟深，可高凤章一家从地里挖出铜器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浑元县城。有人对此不感兴趣，有的人呢却蠢蠢欲动，虎视眈眈。这些人中既有本县的绅士，也有外地的官吏，还有一位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0: 这位外国人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在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当听说山西浑元县挖出青铜器后，便兴冲冲地从内蒙古草原马不停蹄赶到了浑元县李峪村。然而刚踏入李峪村，王涅克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此时的李峪村一片寂静，各家紧闭门户，谢绝迎客，大街上一片狼藉，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自从高凤章从地里运回一大堆铜器后，便不断有文物贩子来李峪村打探情况，并且买走了高凤章手里的大部分铜器。村民们一看地里挖出来的锈铜烂铁居然还能卖钱，便纷纷带着一家老小到地里挖宝，村里一度混乱不堪，很快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官府为了控制局面，没收了村民手中的一大批青铜器，骚乱这才平息下来。王涅克赶到李峪村的这会儿，正好谁也不敢再公开买卖青铜器了。这个消息对于王涅克来说，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顿时热情全无。但王涅克并没有死心，而是悄悄在李峪村住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涅克一边观察着官府的动态，一边暗地里打听谁家有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青铜器。村民们生怕这些锈铜烂铁再给自己惹祸端，便赶紧将其低价卖给了王涅克。不久后，王涅克将从李峪村购买的20多件青铜器秘密运回了法国巴黎，并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公开展出。

0: 一举动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展览结束后，王涅克又以极高的价钱将其中的五件青铜器分别转售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而剩下的十多件青铜器则在王涅克去世后全部交给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
1: 二十多件浑圆青铜器刚一出土就惨遭流散异国他乡的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那么此时的浑圆西尊又在哪里呢？会不会也被运到了国外呢？事实上，当时浑圆西尊幸运地躲过了外国来的古董商，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落入了国内的文物贩子手中。围绕着浑圆西尊，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0: 1936年6月，中国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编著出版了《浑圆遗器图》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官府没收的大部分浑圆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买走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寝食难安，心急如焚。因为大家都知道卢丰年就是卢芹斋。卢芹斋从事文物贩卖多年，经他手被倒卖出国的文物至少有1000多件。如今浑圆西尊又不幸落到了卢芹斋的手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然而此时的卢芹斋却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浑圆西尊也是杳无音讯。直到1947年，浑圆西尊终于在上海神秘现身。1947年年初，一个晴朗的上午，上海江西中路260号的雪耕斋文玩店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应一批新货。雪耕斋的老板张雪耕想到这批新货即将为他带来的财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不自觉笑了起来。原来这批新货就是被卢芹斋隐藏已久的浑圆西尊以及其他文物珍品，张雪耕则是卢芹斋共同倒卖文物的同伙。此时的卢芹斋正在遥远的国外，两人早已密谋好如何将这批国宝偷运出国，高价卖给外国收藏家。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中国的内应张雪耕精心策划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所有文物分装成17箱，并在上报海关的单据上填上仿制品的字样。1948年7月，上海的北外滩海关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大型游轮轰鸣着即将从黄浦江边截拦起定。码头上有几位海关人员正在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排大木箱抬到游轮上，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张雪耕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派人给大洋彼岸的卢芹斋发了一份电报，让他随时准备迎接这批无价之宝。原来这一排大木箱中装着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浑圆西尊等文物珍品。然而张雪耕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艘游轮起航前1分钟，有几个人突然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之命，这批仿制品需要重新开箱检查。不远处的张雪耕惊呆了，他并不知道这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原来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线报，浑圆西尊等文物珍品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国。张雪耕的倒卖文物行为也已经被政府监视了很长时间。 相关专家在对一箱箱仿制品逐个检查后发现，17箱共345件文物中，只有3件是仿制品，其他包括浑元西尊在内的300多件。

0: 文物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随后海关将这批国宝全部封存了起来。就这样，浑元熙尊再次躲过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浑元熙尊等文物移送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浑元熙尊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并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海博物馆十大藏品之一。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
1: 它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个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一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0: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额的地方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两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唐兰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两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2: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0: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复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两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7口古井，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铸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7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冶、巨阙和鱼肠5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 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膏，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2: 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0: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越王勾践剑为何越剑楚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兴起覆灭，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春秋时期楚越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在中国湖北省博物馆20多万件的馆藏中啊，这套曾侯乙编钟位列镇馆之宝，当之无愧。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青铜乐器，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至今仍然能够演奏乐曲，是一件活的国宝。那么，这套重达3吨的大家伙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1977年9月，中国湖北省随县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扩建厂房，正在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在用铁锹刨过的红色砂岩处，有人发现红土中出现了黑黄相杂的褐色泥土，还夹杂着零星的青铜构件。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机关。经过考古专家的勘察，发现这下面可能会是一座古墓，而且规模很大。经过7个多月的准备，1978年5月11日，紧张的墓葬发掘工作开始了。5月17日，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国板离开了墓穴。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大家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文物，只见到处都是淤泥和积水，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那么，下面还会有文物吗？即便有，文物的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每一个考古人员的心中都很忐忑。大家耐心地把积水一点点抽干，水位缓慢地下降着。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出现了。它是一套青铜编钟，除了几件小的编钟因为积水震动掉落地面，

0: 仅如此，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陆续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金器共计15404件。这些器物来自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却渐渐造型精美，工艺繁缛，令人惊叹。那么，能够享用如此奢华随葬品的人到底是谁呢？考古人员在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上看到，曾侯乙三个字出现频率极高，竟然多达208处。在青铜编中的45处俑钟上，也都刻有曾侯乙坐池的铭文。在帛钟上，有31字铭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楚惠王56年，即公元前433年，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了，非常伤心，特意制作了这件帛钟，送到曾国，祭奠曾侯乙。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奇怪的是啊，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战国时期并没有这个叫曾国的国家。那么，曾国在哪里？曾侯乙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只有隋国，没有曾国。隋国是附庸在楚国下的一个小诸侯国。自西周后，隋这一古地名就流传了下来，也就是原来的隋县，现在的隋州。
1: 曾侯乙墓发现的时候，由这个李学勤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提出了曾隋一国，是吧？就是一国两民这么一个推测，也就是，但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哎，但是各种观点都有。2009年，我们在随州文峰塔墓地发现了这个曾侯乙的墓葬。从曾侯乙的墓葬里面出土了有曾侯乙编钟，上面有铭文。这个铭文其中就记载了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打下了这个郢都。楚王跑到哪里了？就是《左传》记载，他是跑到了随国。而我们钟上面刚好记载了他是跑到了曾国，这样两件事正好证明了李学勤先生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的推论是成立的，曾隋是一国两民。
0: 曾是国名，侯是爵位，乙是墓主人的名字。曾国是战国早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历史记载不多。然而，曾侯乙墓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空白。通过丰富的随葬品，我们可以大致地推测出一些曾侯乙的生活细节。曾侯乙死时大约45岁左右。曾国虽然国家不大，但是丰富的车马器、兵器证明曾国兵力并不弱。曾国应该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君曾侯乙坐拥巨大财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青铜兵剑是一件罕见的组合器，外面的叫剑，里面的叫否。否和剑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夏天在剑和否之间装上冰，做冰镇酒。到了冬天改装温水，又可以热酒。青铜冰剑是一个既可制冷又可制热的两用冰箱。尊盘是一件盛酒器，工艺极为复杂，上面盘踞着84条龙。此外还有细密的盘螭纹、镂空花纹等等。鬼斧神工的透雕布满整件器物，参差错落，玲珑剔透，堪称一绝。饮酒之外的宴乐更不能马虎，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等乐器共8种一。

0: 25件，其中编钟尤其精美，7根彩绘横梁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构共246个构件可以拆装，设计精巧合理。整件编钟上共有铭文3755个字，大都镀金，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等。
1: 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人们在惊喜的同时也在想，这套位居中国古代重乐器之首的编钟会有怎样的乐音呢？可是面对这么珍贵的文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它在地里埋了2400多年，万一这一锤子下去敲碎了怎么办？这责任谁都担不起呀。那么该如何奏响这千年的编钟呢？
0: 1978年6月的一天，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国家文物局打来的，他们邀请文化部文艺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黄祥鹏、李纯一和王湘等6位音乐专家专程去随县，对出土编钟进行考察。28日，专家们来到现场，经过仔细挑选，选择了其中比较完好的钟进行试敲。在专家王湘轻轻敲击下，屋内顿时响起悠扬的乐音。接着王湘又换位置敲了2下，旁边的专家黄祥鹏突然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嘴里直嚷着双音钟，双音钟。黄祥鹏所说的双音钟是指一个钟能发出2个乐音，即编钟的口沿正中碎部可以敲出1个乐音，编钟的口沿两旁侧鼓部也能敲出1个乐音。考古专家们将全套编钟在当地一个礼堂内重新架设完成，准备尝试用编钟演奏。他们推测这套编钟至少要有5个人演奏才行，可是用什么东西敲击呢？这又把大家难住了。他们从发掘现场清理出6个 T 字形木锤、2根长圆木棒，木锤和木棒的顶端还有敲击过的痕迹。 T 字形木锤出土于钟架旁边，应该是敲击钟上层各组钟的演奏工具，但下层的大型俑钟用什么工具来演奏呢？钟架内侧斜靠着的2根长圆木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认为木棒应该也是敲钟工具。这时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道，这么珍贵的文物用这么大的棒子去撞，能经受得住吗？正当大家都很为难的时候，墓葬中的一件鸳鸯形漆盒给大家解了围。鸳鸯形漆盒上有2幅彩绘，漆幅右侧绘击鼓图，漆幅左侧绘有撞钟图，以2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2层，上挂2钟，下悬2磬，旁边有一乐师正拿着撞钟棒撞击编钟。看到了这个鸳鸯盒，大家才最终确定这2根长棍子就是撞钟的工具。如今曾侯乙编钟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为了保护文物，编钟已经不允许再进行演奏。然而专家们历时3年仿制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进行演奏，让观众大饱耳福。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 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枚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金锭是一枚有铭文记载的郑和时代的文物，专家认为啊，它应该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从国外带回来的。金锭出土于一座明代王墓，而且它是墓里几千件金银珠宝中的一件。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金锭又怎么会被他带入墓中呢？
0: 2000年2月7日，正值新春佳节，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他们拿着铁锹在空地上刨出一个大坑，然后七手八脚地把一个黑包放了进去。黑影四散开，随着321的口令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顿时烟雾四起。原来这是一群盗墓贼，他们想在过节鞭炮声的掩护下盗掘古墓。奇怪的是，盗墓贼先后三次爆破都没有穿透墓室。有人害怕了，说古墓有灵，我们赶紧住手吧。但也有人坚持要继续爆破，盗墓贼们就地吵了起来。恰巧附近一位农妇发现了盗墓贼的行径，赶紧向村干部报告。警察布下天罗地网，最终将盗墓贼一举抓获。这座古墓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墓顶被炸出了三个深坑。考古专家认为，炸药爆炸产生的巨大震动很可能使墓葬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对墓内文物的破坏也是难以估量的。200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对这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这一天，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墓道，突然有人发现在墓道上斜置着一个大陶缸，陶缸旁竟赫然躺着一条略呈红色的现代毛巾。现代红毛巾出现在墓道中，难道墓葬曾经被盗过？可是盗墓贼三次爆破都没有打穿墓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并没有进入墓内。那么这条毛巾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中？难道是古人之物，还是另有其因呢？考古人员一时也没有头绪，只好带着疑问继续清理。此时墓道内就像一片烂泥塘，由于积水，不少随葬品都飘在水上不断移位，有的上面还有淤泥。专家们用小竹签一点一点地清除淤泥。一天上午，一位专家看着积水中漂浮着的文物，突然灵机一动说，这条毛巾既然不是古物，那就是后进入墓葬的，可是没有人带他进来，他自己是不会长腿跑进来的。那么他会不会也和这些文物一样，是随着墓内积水飘进来的呢？这个大胆的假设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大家赶紧对墓室进行仔细勘察。果然盗墓贼三次爆破使墓顶出现塌陷，在塌陷处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小洞，盗墓贼在实施最后一次爆破时，很可能是用钢钎类工具将此处凿穿一个小孔，再用毛巾堵住，然后装填炸药。炸药引爆后把那条毛巾冲入墓内，这样一来盗墓贼虽未进来，但红毛巾却先进入了墓内。
1: 原来是虚惊一场，考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不过 在继续的发掘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大家打开厚厚

0: 封门墙时发现，墓室的墓门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不翼而飞，考古人员顿时又紧张起来。难道这座命运多舛的墓葬在古代曾经被盗过吗？
1: 考古人员打开厚厚的封门墙，发现墓葬地宫的大门只剩下了一半。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有人发现套住石门的铁臼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臼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可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人员顿时紧张起来，难道墓葬在古代的时候就被盗掘过了吗？考古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步入墓室，大家立刻被地面上星星点点的亮光吸引住了。仔细看去，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都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簪、金耳环以及大量的金片，许多器物上还镶嵌着硕大的红蓝绿宝石，它们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熠熠生辉。这可真称得上是一座堆金砌玉的宝库。后来经专家统计，墓葬出土文物共计5100余件，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出土的宝石多达18种，700多颗，有的宝石大得惊人。除了大量珠宝，墓中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这就是金锭。金锭正面铸有铭文，标明了金锭的成色是8成金，重50两，是明朝永乐17年4月从西洋等处买到的。铭文中的永乐17年，即公元1419年，正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专家认为，这枚金锭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用所买的一批黄金在返回途中制作的，它也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这座拥有如此多宝贝的墓葬主人究竟是谁？又是什么人撞烂了石门？面对稀世珍宝，熟视无睹，其进入地宫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通过对墓中器物铭文和一大一小两块墓志铭的解读，考古人员才最终有了答案。原来墓主人是中国明朝的一位王，梁庄王朱瞻济。他14岁就被封为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也有苦命的一面。梁庄王的正妃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梁庄王只有17岁，这是一段仅仅维系了8个月的婚姻，却一直让梁庄王割舍不下。之后的5年，他一直没有再纳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卫士，那份熄灭已久的爱情之火瞬间被重新点燃了，二人非常恩爱。然而好景不长，明朝正统6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的正月，梁庄王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撒手人寰了，年仅30岁。卫士悲痛欲绝，几次轻生，最后皇帝下旨允许梁王宫继续保留，希望卫士能够活下去，将梁庄王的2个幼女抚养成人。就这样，卫士孤守宫中，独自抚养幼女长大。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10年之后，38岁的梁王妃最终还是撇下了2个女儿，撒手西去了。临死前，她特意交代，一定要与丈夫合葬在一起，而且要同室同穴。为了完成卫士的遗愿，家丁。

0: 们只好强行撞碎梁庄王墓的一扇实木门，之后在梁庄王的棺床边又砌了一个棺床，把卫士的遗体安放在上面。为了封闭墓室，他们又做了一扇木门代替了撞碎的石门，然后清理墓室，把石门碎块运出了地宫。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和地下水的长时间浸泡，墓门早已朽烂，所以古墓发掘时，地宫里看到的就只有这一扇石木门了。
1: 在中国古代啊，夫妻恩爱通常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就是为了这句死后相随才有了奇特的梁庄王墓。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一座由丹葬改为合葬的古代墓葬。也正是因为这样，墓葬中有许多女人用的金银珠宝，那么郑和下西洋的遗物金锭怎么也被带入墓中，成为梁庄王的随葬品呢？
0: 梁庄王朱瞻济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在明朝历史上，梁庄王一生既无显著战功，也无骄人政绩，是位很普通的亲王。但在其长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位时，却颇受宠爱。宣德皇帝曾下令给几个弟弟的年俸为50000贯，而梁庄王则是100000贯。
2: 这一件金锭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作为这个货币在市场流通的，它只可能是在皇家内部所使用。而当时按照明朝的规定，王子就是王爷定亲要送定亲礼，这个作为聘礼，皇帝就是作为老子就是送给媳妇的，就是送给那个王妃的聘礼。
0: 明朝有制，亲王结婚，皇帝要赐一块50两重的金锭，这枚带有铭文的郑和遗物金锭正好是50两，应该就是皇帝送给梁庄王的结婚礼物。不仅如此，专家认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珠宝不产自中国，而是来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这些奢华的珠宝可能也是郑和船队下西洋带回中国的瑰宝，由皇帝赏赐给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岁，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场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没有啊，比人更
1: 没有。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你好，我是高丽。接下来我们栏目要推出的这本书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先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这书讲的是什么。其实它主要讲的就是中国历史和古代经济之间的互动，但是我要特别备注一下啊，是有意思的互动。你比如说重大历史事件是怎么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的，经济规律又是如何决定了古代历史的走向呢？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这本书呢是从史前时代一直讲到了清朝末年，聚焦了几千年的古代中国。这本书的作者波音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作家、学者，他呢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朝代的

0: 顺序，从经济的这种角度来整合不同朝代的历史事件，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主题。您比如说我们的书名粮食，再比如说食盐、长城、大运河、茶叶、海洋贸易等等。我们管窥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历史它像什么呢？它就像一个转动的万花筒，你每转过来一个角度，哎，你会发现欣赏的是不一样的绚丽的，这就是历史让人沉迷的地方。同时呢，面对同一个角度，哪怕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不一样的人他也有不一样的解读。那这本书呢，就是从钱粮这些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善恶中间的视角之外，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出发，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历史的很新颖的解读。那如果各位朋友您听完了我们这本书，能对古代王朝的国之大事啊，有一些新鲜的独到的认识，那我个人就觉得我们这个高丽说书栏目啊，算是给各位做了一点这个小小的贡献吧，也是我个人莫大的快乐。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本《粮食、运河与白银》，一起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1: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一集。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

0: 读懂了中华大地上的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代历史。有了粮食，才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税收。古代中国的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那么，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该从何说起呢？我们就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吧。
1: 我一直在说这本书的角度很新鲜，这不就开始了吗？他说了，要读懂中国历史，您就得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这狗尾巴草呢，就是咱俗语说的狗尾巴草啊。那到底它和粮食能扯上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人类驯化的各种农作物，甭管是麦类、粟类、稻类，还是其他的粮食作物呢，大多都是属于禾本科。而这个禾本科植物当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野草。就是说一句玩笑话吧，咱现在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草。这个狗尾巴草呢，就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国古代人驯化狗尾巴草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万年以前。粟按照我们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谷子，我们早上喝的比如小米粥啊，就是用粟做的。也就是说狗尾巴草呢是粟的野生种，也叫有，就是良莠不齐的那个有。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和这个粟的幼苗是很难区分的，所以才有了咱那说法嘛，良莠不分，就是这个粟和有分不明白。那粟、黍、菽都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他们的现代说法呢，就大家很熟悉了，谷子、黄米和大豆。从读音上来看呢，这三种作物名称都是很相近的。那古代人为啥会这么称呼这些农作物呢？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琢磨过啊，我们的作者播音人家琢磨了，说这是一件有趣而让人费解的事情。那这三种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呢，就是它们都是耐旱和耐贫瘠植物，而且生长期比较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先秦时期农业技术是很原始的，可谓是刀耕火种，所以这三种非常皮实的作物呢，就率先从百草里面脱颖而出了，被古代的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经被人们称作是粟文化的王朝，所以足以见得这种家养的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了。不过呢，当时人口是很少的，密度很小的，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人们能获得食物的这种来源是很多的。有人统计过先秦的诗歌集，就是《诗经》里面，在305篇诗歌当中，有141篇提到动物492次，144篇提到植物是505次，很多动植物都是当时大家的这个吃的东西。咱就拿《关雎》这篇来说，就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样的句子，就是你怎么左边右边都能弄点吃的来。但是话说回来了，这种田园诗一样的日子，这样的时代注定是要远逝的，就像我们的童年很美好，但是它终究要流逝一样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必须开垦更多的荒地，专门种植那些产量比较大的作物，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满足大量人口要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就说到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里面的观点了，就是人口的数量它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1、2、4、8、16啊。那从环境里面获得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这个数量呢，它是以算术级数上升的，就是1、2、3、4、5、6、7、8。所以人口总是增长得更快。那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就很悲观，他就觉得只有战争和疾病才能消除多余的人口，解决人口和资源之间增长速度不一致的这样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赢别人，就抢不到更多的地盘，尤其是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之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那就更突出了。除非您清心寡欲，远遁山林之中啊，否则就必须得琢磨一个事儿：在我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怎么能获得更多的粮食来装满自己的粮仓？
0: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面对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时候有一种作物横空出世，改变了东方的历史。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上。
1: 就在这个时候，小麦横空出世，以它非常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就开始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了，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可是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小麦并不是我国人民驯化的作物，它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那里也是人类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小麦诞生于亚洲大陆的西海岸中纬度地区，那个地方的气候呢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模式，就是地中海气候的势力范围，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所以那个地方的夏季对于植物生长是非常严峻的一种考验。为了能熬过夏天，野生小麦就进化成了一年生的植物，让自己的种子在冬季来临之前赶紧把它萌发了，以幼苗的形式过冬，那到了春天就迅速的生长开花结果，等到夏天的时候呢，野生小麦就已经死掉了，留下它的种子在土壤里面休眠，等着秋冬季再次来临。那大概是在8000年以前，西亚的人民就获得了普通小麦，这个在今天栽培范围最广的这种物种。那个时候人们获得一种新的农作物的喜悦之情，不亚于咱今天拿到了一部新型手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还不是特别特别的贴合，就是咱拿到一部手机，它无非就是以旧换新了嘛。但是呢，那个时候你拿到的一个新的作物，发现了一个新的作物种的时候，它是要解决你吃饭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喜悦的心情可能还不能这么类比。那普通小麦的种子迅速地从西亚向四周蔓延，因为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中国内蒙古这些地方都发现了早期小麦的遗存，所以植物学家就推测小麦进入中国的路线应该是沿着横贯欧亚大陆的这个草原带来的。小麦到中国的时间具体是什么时候，目前呢还不是很确定，不过呢我们国家境内最

0: 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面发现的。在古墓一个草编的小篓里面装着小麦，是作为随葬品埋在这儿的。那距今呢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了。那当地遗址里面还发现了大型的这种磨麦器。那新疆的这个发现就提醒我们说，这个小麦也有可能是从西亚传入我国的，走的呢是史前丝绸之路这条线。史书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见面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那西方呢是用小麦粉做面包，还有发酵酿造啤酒啊，这是他们的这种食用方法。但是小麦进入咱中国以后，就形成了咱的传统吃法，什么呢？馒头、面条啊，还有大饼。不过在商周时期，这小麦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还不如人家粟呢。说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以粟作为尊贵之物，这个呢是很可能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呢。让我们古人很烦恼的就是这个小麦它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咱们国家北方是温带季风气候，就是春天是比较干旱的，所以要种植小麦您就要在春天有充足的灌溉。那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和粟你跟人家比你就没啥优势了，但是您可不敢给它充足的水分啊，只要是你水分给足了，那小麦的产量就立刻把粟甩在脚后跟了。
1: 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国力才发展到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兴修水利的程度。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
0: 战国七雄当中，秦国是位于西方，那从地理上来看是靠近西域的，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是很早的。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这种关中平原，那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都是很适合种小麦的。粟麦轮流种，就让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所以秦国最后做大一统天下也是因为有雄厚的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甭管是秦国的军队有多么的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你试试，那谁都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续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就是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我们国家农学家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当中找到了这么一句话：孟夏之息，杀三叶而获大麦，日中出，夕守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那这里的孟夏之息指的就是什么呢？农历四月下旬，日中出呢就是夏至。那既然在农历四月下旬就已经收获了大麦了，那么显然夏至的时候才无叶的麦就肯定不是大麦了，而是小麦。那这个描述也符合小麦的生长规律，也就是说战国的人们对小麦那是相当的熟悉的。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和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就这么写的：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呢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呢，到了汉朝，管理者就特别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很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说，咱得在关中平原上大力的推广小麦的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的修建水利工程，也改善了离河比较远的这个旱地他们的这种灌溉条件，小麦也就慢慢的普及开了。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这个粉食的这种方法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了，所以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的。那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这种动荡的岁月之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就迎来了文景之治。

0: 汉书里面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面也积攒了大量的铜钱，因为多年不用，所以穿钱的这个绳子都烂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也是数不胜数。后人就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之后的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还有减轻农民的赋税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当然这些解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在这本书里作者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分很多种，有自耕农、佃农，还有农奴，但是就中国古代来说，农民的主力军就是亿万个小自耕农。那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只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便是你皇上你再勤俭朴素，你再以德治天下，你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留存下来。就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时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量的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这个小麦，才让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上交的这个皇粮也就更多了。中国史书里面记载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为纲领的史官的笔下，无一例外都是仁政的产物，也就是人品问题。但其实呢，有一些盛世并不是你用一句皇上圣明就可以概括的。所以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了，文景之治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这俩皇上呢，并没有推行什么出色的政策，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1: 自秦国开始，关中平原能够长期稳定高产，得益于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的贡献。修建郑国渠、灌溉农田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用水冲掉田地中积攒的盐卤。年复一年，农田出现了盐碱化，肥力大大降低，直到最后无法耕种。
0: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思想有主张兼爱天下的墨子，主张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的杨朱，而郑国渠这个工程就是韩国策划的一个阴谋。战国七雄当中，韩国紧挨着秦国，实力却是最弱的，随时呢有被秦消灭的这个危险。走投无路的时候，韩国就想出来一条妙计，派遣本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鼓动刚上台的秦王嬴政说呢，咱要在渭河流域开凿这么一条水渠，灌溉关中平原的万亩田地。兴修水利那是大工程，那如果这个计谋成功了，那短时间之内秦国就没有财力没有物力东进攻打韩国了。当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是水利人才匮乏，郑国的到来呢，让秦王喜出望外，立刻就让他主持这项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秦国的资源和人力被这个工程整个卷进去了，的确没有什么能量再开战了。没想到五年之后，韩国的阴谋就败露了，秦王大怒，说要把郑国给杀了。生死关头，郑国跟秦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确是间谍，但是如果水渠建成却对秦国有很大好处，我只不过是让韩国多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却会让秦国万年受益。要说秦王嬴政真的是经济学的高手，他就立刻明白了郑国的这个道理，所以还是让郑国主持来修建水渠。历时十几年，水渠建成，也因为郑国的名字有了郑国渠。所以话又说回来了，郑国这个超级大卧底能名垂千古，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秦王广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远见。那说到郑国渠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要再聊一聊小麦的。小麦呢是属于耐旱的作物，所以它需要灌溉的这个水分并不是很多。那修

0: 建郑国渠，灌溉农田只是一个目的，那另一个目的呢，是用水冲掉田地里面积攒的盐卤。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黄河流域的农业区呢，都是属于季风气候区，季风来的时候雨量充足，但是季风不来的时候是很干旱的，土壤里的水分蒸发得很快，但是它蒸走了，把这个盐卤留在土壤里了，年复一年农田就出现了盐碱化，肥力大大的降低了，一直到最后你是没法耕种的。古代中国人选择了种植小麦，同时也就选择了与盐卤做长期的抗争。虽然有郑国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来缓解盐碱化的这个状况，但是土地肥力的下降依然是不能避免的。那另一个补救的方法呢，就是休耕，就是咱就不种了啊，种一季休耕一段时间，等土地肥力恢复以后咱再种一季。休耕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一段时间的粮食生产，那对于古代中国的小自耕农来说，这一段时间你就是没有收成的呀，这个损失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所以种植小麦的地区，不管是关中平原还是后来华北平原的一些农耕区，农民都不得不连年耕种，最后让土地陷入到万劫不复的盐碱化的境地。大批农民失去了稳定的粮食收入，揭竿而起，这个事儿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次导致王朝衰败甚至覆灭的农民起义，都是发源于小麦的种植区。比如说西汉末年的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爆发于陕西米脂。你发现这些起义的导火线可能各有不同，但背后都有土地盐碱化的黑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

0: 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二集，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下。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对水稻一点都不陌生，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当时生活在太湖流域和杭州湾的古人就砍掉、烧掉湿地中生长的灌木，在湿地中种下水稻类的草本植物。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7500年前后的时候，海平面曾经上升，海水从这些河湖的入海通道倒灌过来，于是我们的先民们筑起堤坝，以阻挡海水侵袭，保卫自己的稻田。
4: 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小麦起源于狗尾巴草，那跟这个情况类似，稻种呢也是来自先民们对草类的筛选。不过对于江南地区的先民来说，他们当时主要是以打鱼为生，人家每天吃的都是海鲜大餐，可得劲儿了。那种水稻呢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他们其实并不太在意稻米作为食物的这种充饥的功能，而是喜欢把稻米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哎，就是咱说的米酒。当时食物来源很丰富，人口又少，所以解馋可能是远古先民们种水稻的最初的目的。即便是后来江南地区人口增加了，水稻成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稻米的产量依然不是很理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水稻的种植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你想种就能种明白的，需要在特定的日子里栽培，特定的日子里插秧。古人要想掌握水稻种植的技术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的。那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古代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稻种，而且一年只能种一季，当时没有现代的基因技术，培育一个新的稻种呢是全靠一代一代的筛选，一代一代的尝试，一旦遇到战乱，筛选工作可能就会付之东流。在小麦无力养活中国人民的关键时刻，古代越南人民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提供了一种优良的稻种，名字叫湛城稻。湛城稻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宋朝时期那个地方呢是占婆古国的势力范围。湛城稻的一大优点就是早熟，那我们原有的稻种从插秧到成熟是需要150天左右时间的，再加上秧苗在苗床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您把它种明白了至少得半年，所以一年当中是很难收获两次的。而湛城稻它呢是从苗床移植到稻田之后只需要100天就能收割了，那之后经过改良成熟期更短了，甚至2个月就能从种到收。更可贵的是什么呢？早熟的水稻可以摆脱江南地区梅雨、干旱、台风、秋霜，就是一系列的这种自然灾害，获得稳产高产，那就更让促进轮作和一年两熟制农业的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农民们呢可以一年里面种一季水稻，再种一季小麦，亩产量大大增加，休耕的次数也就减少了，而且稻田也是常年浸泡在这个几十厘米深的水里，就避免了昨天我们提到的麦田因为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土地肥力可以保持基本稳定。湛城稻的第二大优点就是适应能力强，耐旱，也不要求大量的施肥，这个呢对于一些山间谷地的农业开发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让人们可以在更大的土地面积上种植水稻了。大概是在宋朝初年，湛城稻被泉州商人从东南亚带到了福建这些地方。公元1012年，宋真宗亲自倡导把湛城稻作为青黄不

0: 数量已经是北方地区人口数量的两倍。这一人口方面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下。
1: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人口北多南少的这个局面彻底被扭转了。那这个变化您可不要小看啊，它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国家的税收来自自耕农，南方地区人口数量多，这就意味着来自南方的税收在国家税收当中占的比重就大，国家的经济重心就必然转移到了南方地区。从北宋时期开始，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过渡到了长江流域，农民的粮仓里面，稻米取代了小麦，成了粮仓的主角。水稻抢占了小麦的地位之后，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个优势立马就体现出来了。北方欠收，有南方的水田保障粮食的供应，南方欠收的时候呢，有北方的旱地提供粮食来源。尤其是大运河工程投入运营之后，南北粮食的调动就更方便了，救济灾民的效率也提高了，因此国家就变得更稳定了。那提到了大运河，关于它的作用呢，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面会有专门的阐述，这个地方咱们就不赘述了啊。小麦统治粮仓的时期，如果咱从公元前221年，就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开始，到北宋王朝建立时候的公元960年，那中国一共是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还有隋、唐五代十国，拢共十个时期，平均每百年多一点呢，就会改朝换代一次。那如果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那些短命的小王朝把它分开计算，朝代更迭的时间那就更短了。那当水稻成为粮食的主角之后，北宋和它之后的这个王朝都因为广种水稻而延年益寿了。农作物的生产有固定的周期，比如北方地区一年一熟，南方地区呢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在经济重心位于北方的时候呢，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南下侵袭，中原王朝就陷入到了非常尴尬的这种局面，自己的农业生产被打断了，而且还得花钱花精力抗击入侵者，各个王朝都表示压力太大了。那当水稻崛起之后，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中原王朝再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那就显得很从容了。毕竟游牧民族很少能南侵到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不会伤及粮食生产的根基。但是呢，这个事儿反过来再说，因为经济重心在南方，中原王朝呢要北伐塞外，从南方调集人力物力也是特别困难的。这也导致北宋之后的中原王朝往往是南移北上，比如说北宋和辽的对抗，南宋和金的对抗，以及后来明朝和蒙古的对峙，中原王朝都没有力气把疆域扩展到长城北面。越南人民贡献的占城道让中国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了1亿大关，然后就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期。一直到明末清初，国土面积虽然是扩大了很多，人口数量呢也不过就在 1.5 亿左右，农耕区的人口基本还是维持在宋朝的水平。毕竟粮食产量决定人口数量，可以耕种的旱地和水田在宋朝的时候都已经种上了庄稼了，新开垦的农田是有限的，占城道的产量也达到了极限了。中国的人口数量要再创新高，只能期待新的农作物了。
0: 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经济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它们是玉米、地瓜、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在这些农作物中，哪些对粮仓的贡献最大呢？
1: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欧洲的殖民者

0: 带来了黄金白银还有大量有待开发的土地，欧洲人一下就阔起来了，有面儿啊，整个社会就焕然一新。可是哥伦布的发现好像并没有在东方的中国引发激荡，中国人甚至很久之后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世上还有一个地儿叫美洲大陆。其实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国大平原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引起南美洲的一场风暴，这就是蝴蝶效应。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但是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你比如说玉米、红薯啊，叫地瓜呵呵，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等等。那在这些农作物、经济作物当中呢，玉米和地瓜对粮仓的贡献是最大的。明末清初，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能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完了。那当时的亩产也只能支撑一亿多人口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美洲的玉米和地瓜经过漫长的传播道路，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了咱们的中国。16、17世纪，玉米大概最早传入我国云南。玉米呢，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农作物，北至俄罗斯、加拿大这样的苦寒之地，南到南美洲腹地的原始丛林都可以种玉米。所以玉米进入中国之后，很多原来没法种植小麦的干旱的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开垦了。相对于小麦，玉米的产量更高，虽然从营养价值来看也许可能比小麦要小一些少一些，但是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填饱肚子远比营养价值这个事儿更重要啊。在清代的一些偏远地区，玉米甚至成为最重要的主粮，比如说湖北、湖南、贵州这些山区。到了19世纪中叶，玉米已经广泛种植在20多个省份的大地上，玉米播种面积也占到耕地总面积的20%左右。那地瓜呢，是最早从福建进入中国的。地瓜高产，味道好，抗旱，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大饥荒的时候，很快就从福建、广东推广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些旱地。而且呢，地瓜对于环境的破坏小，房前屋后您都可以见缝插针的去种地瓜，所以地瓜可以说是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清代甘蜀录里面是这么描述的，地瓜亩可得数千斤，盛重五谷几倍。那清代前期，地瓜在某些地区都已经成了主粮了，比如在山多地少的福建，地瓜一种几通省民食之半，所以地瓜竟然占据了粮食产量的半壁江山。明末清初的这段日子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他们在山坡上种玉米，在山脚下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要几个孩子当然也是能养活得起了。
1: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的农作物不仅填饱了中国人的肚子，还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究竟有哪些农作物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或者帮助底层农民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呢？
0: 古代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畜牧业不发达，所以肉类很少。虽然鸡蛋、鸡肉和猪肉是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但贫苦农民是很难享受得到的。底层农民的食谱里面，除了主食之外，很少会有什么富含蛋白质的这种吃的。富含植物蛋白的大豆给古代中国人提供了蛋白质的需求，而且相对来说，大豆的价格既便宜量又足，是广大农民改善伙食的一个好的选择。那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播音也说了，这可能就是今天咱们一些国人喝牛奶会拉肚子的原因，因为中国普通大众经过几千年的素食食谱的熏陶，肠道当中缺乏分解牛奶成分的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花生和向日葵给底层农民们提供了摄取蛋白质和油脂的其他选择，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同样也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这真的就是古代中

0: 国人的福音呢，所以两者迅速风靡全国，成了人们重要的零食。但是有一点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两者作物提供的蛋白质依然还是植物蛋白。辣椒让咱吃的鼻涕眼泪的一把一把的，但还是觉得很过瘾。那古代中国人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种很下饭的调味品，而且辣椒巨大的这种需求量还激发了规模可观的辣椒生意。从美洲传来的烟草作为嗜好品在中国同样受到了欢迎，种植烟草让很多底层农民获得了比种庄稼更高的收益。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这个蝴蝶效应在古代中国推动了耕地和人口的增长。如果咱们把清朝开始时候中国人口按 1.5 亿来计算，那么只100年之后，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口就很轻松地实现了翻番，突破了3亿人。咱前面提到了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麦种植的推广，那么所谓的康乾盛世是否和玉米、地瓜的推广有关系呢？清朝的康乾时期其实和汉朝的文景时期是很相似的，都是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更相似的是什么呢？农作物品种上有了重大的变化。文景时期是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粮食当中的主力军，而康乾时期呢，是玉米、地瓜进入到粮仓了，和水稻、小麦一起充实了粮仓。作者播音就认为，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这些作物的引入，康熙和乾隆就算你是天纵奇才，也没法把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再给它翻一番。咱反过来思考，明朝延续了276年，很多时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能开垦的荒地也很多，但是人口数量却远远少于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时期农业技术可能并不比明朝时期更高明，可是人口呢竟然翻了一倍。所以说还是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加起到了作用，玉米、地瓜、花生功不可没。假如玉米和地瓜早100年进入中国，在明朝中期就养活了更多的贫苦农民，可能吃饱了肚子的李自成就不会带领流民起兵了，后金铁骑也根本没有机会逐鹿中原。历史不能假设，但从逻辑常识上看，康乾盛世是建立在玉米、地瓜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三亿多自耕农上缴的皇粮，清朝的贵族们，您哪有提着鸟笼看戏的潇洒劲儿啊？
1: 和煦的阳光照耀在湖面上，湖水波澜不惊，游客们竟然平躺在湖面上看报纸。除了湖水的浮力，游客身下没有任何支撑物。我们是在谈论西亚那个有名的死海吗？不，我们说的是山西运城的一个盐湖。这个盐湖在今天虽然号称中国死海，但它的名声并不广为人知。可是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5000年历史，我们就很难绕开这个不起眼的盐湖。它为古代中国奉献了白花花的食盐，进而影响了天下大事。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长城。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

0: 华夏迪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迪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乐章，勾起回忆的伤。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